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

0: 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

0: 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

0: 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

0: 用共享。
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5: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7: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5: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0: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3: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3: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全部来面临一些

九二点六，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引兽全猫

0: 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三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收听节目的话，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也是希望大家人人都推荐，人人都给亲朋好友都告知到，每天早间的9点到10点呢，早高峰节目呢会开启直播，视频直播的形式啊，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广播。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抖音平台，希望大家多多点赞留言互动关注。
0: 把你憋的呀。大家今天呢依然是两种方式，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留言。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通过平台以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那当然还有呢，比如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了红绿灯出现了故障，或者是这个某一条路段的防护栏出现了缺损，大家依然是可以这个在平台上与我们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将这些路面上的情况及时的分享给交警同志。然后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先看一下可惜，他说昨天科目一两道题答对了，私信没人回啊，不是没人回，是没看见 ，sorry。
2: 你有没有在11点之前回呢？
0: 是这样啊，这个稍后这个马上给你发信息，你放心好了，我们是不会跑的，你可以找得到我们啦。
2: 对对对，
0: 啊，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再往之前呢，我们可能有点看不到了啊，因为我们这个界面一刷新之后，有一些留言看不见。
2: 我记得好像刚弹幕飘过去了说，说
0: 怎么不来伊犁玩？
2: 对，还有一个是说和我的手机壳撞壳了。
0: 哎，对。
2: 大家都是爱发财的人吧，
0: 说是一模一样啊，就演我跟你手机壳一模一样。哎，
2: 就是你不仅仅要在语言上表现就是先赞后看腰缠万贯之类的这样的话，
0: 对对对，是
2: 还要在手上手机上鞋子上包包上包括项链上
0: 脑门上
2: 手链上包括戴的一些配饰上
0: 都
2: 要证明
0: 体现
2: 我要发财的决心和毅力。
0: 你对财神是非常忠诚的。
2: 对，他只要光顾我一次，我给他磕18个响头。
0: 真的，财神说那18个对我来说，你知道我每年接受多少个响头吗？
2: 一个响头，一个小头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2: 那他都光临我了，总不能低于10万吧。
0: 哎呦，你好贵啊。再是说你这纯是讹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然后先来看看很多朋友在比较早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
2: 铁铁来了
0: 啊。铁铁说早上好呀，嘉欣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铁铁说杨洋这个天气穿长袖啊，
0: 这个是我帮你摸一下
2: 透视装
0: 啊。是啊。妹妹现在玩这么大，
2: 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点悬念，
0: 他这是废土风
2: 啊。对
0: 对，他因为不最近这个很多朋友包括很多我们的这个大明星都到咱们魔鬼城去了。
2: 对，
0: 杨洋说他得去拍同款，
2: 我去那里当那个叫什么站姐，然后和魔鬼城融为一体，就买了这件衣服。
0: 哦，谢谢花寒山送的这个墨镜啊，感谢大家。
2: 是
0: 啊，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魔鬼城它的风格呢，你得穿这种，就是得穿这种废土风
2: 啊，
0: 哎，才漂亮，
2: 才融为一体，
0: 才出片儿，
2: 才能偷拍到。
0: 所以杨今天准备去试一下。
2: 对。再来看到这个用户1162说，上次说的1号井5期大门和北师大大门这个红绿灯数字显示不全，存在隐患，至今没有维修好。
0: 哦，好的，那我们这个情况就再反馈一遍啊。然后、这个、
2: 有些地方的这个红绿灯数字显示不全，可能就是在数字的那块灯啊，
0: 对，
2: 是完全坏掉了。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情况也会再次反馈。也感谢大家及时的播报。如果说在路面上看到了其他的情况需要反馈，或者是这个有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啊，大家依然可以在平台上来找到我们啊。
2: 是的。
0: 可惜说没事儿没事儿，我昨天早上9点46就发了
2: 啊，没事儿没事儿，那个啥，
0: 给你补发。
2: 今天10点46之前给你补发。
0: 对啊，感谢登记钟表点亮我们的粉丝灯牌，
2: 感谢感谢，一条裤衩每天准时来报的。老婆我爱你。
0: 今天老鼠还爱大米吗？
2: 今天老鼠换个去小老鼠偷油吃上灯台，
0: 小老鼠上灯台吧，偷油吃下不来
2: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一点童年没有。
2: 小时候住得太好了，没见过小老鼠。
0: 农村人说哈哈，其实吧，我也是看了你的手机壳才专门买来撞壳的。
2: 哎呦喂，
0: 截图搜同款，
2: 截图搜同款也不错。我这壳子说贵不贵，说便宜也真不便宜呢。
0: 多少钱我听听看。
2: 20左右，20多，
0: 太贵了不行。 超出我的预算了。
2: 说实话，这是我最贵的一个手机壳了。为了发财，总得要投入一点东西吧。
0: 是用了一些力气和手段的。姐姐说，洋通俗装在家穿还不够哈。
2: 嗯，当然不够，要给大家都看一看，就好东西要让大家
0: 要拿出来嘛。谢谢啊，他说他是川桑啊，但是你这边怎么显示的名字是花寒山啊？
2: 啊，
0: 你是川桑，但我们这边雷。一直显示的都是花寒山啊，
2: 对啊，
0: 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哈。农村人说，大哥你别在全村面前撒狗粮。
2: 关键这个大哥不是我们老公啊，
0: 他是大家的老公，
2: 对，他是全民老公，好了。
0: 谢谢这个大家送的小心心啊，
2: 哦，送了26个，感谢感
0: 谢，谢谢川桑啊。然后翱翔天空来喽，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这个川桑是吧？说怎么不来伊犁嘞？因为要上班啊，朋友。
0: 没假呀，俺俩但凡有假，俺俩就去了。
2: 如果这个直播间啊，从今天开始去搬家，搬到伊犁的话，那也不行，每天早上通勤时间太长了。
0: 你得坐飞机上班。
2: 对。你单位给报销的话，我也是很愿意的，可以治一治我晕机的毛病。
0: 单位说你爱上不上？铁铁说我的手机壳都没有超过5元，而且还是包邮哦。
2: 哇，你真会过日子。
0: 在哪买的？为什么分享出来呢？
2: 要对财神尊敬一点的话，20朝上也是必须的。其实
0: 必须啊。
2: 5块钱呢，有点求不来啊。
0: 邓静说跟手机比起来，哈哈。
2: 啊，那倒是。
0: 对啊，就是因为手机花了这么多钱，我们才会不花这么多钱买手机壳呀。
2: 啊？我是买了很贵的手机，我会买一个很贵的壳来保护它。
0: 但是，那一个贵壳你会用多久？
2: 其实没多久，但这个我确实用了很久，是因为它后面有一圈这个磁吸，确实手机自带的磁吸一点不好用。
0: 自带的磁吸？
2: 这个手机是自带磁吸的，然后呢，你如果贴那个磁吸的，比如说充电宝，或者是车载磁吸的这个吸盘，它就是老掉，就是你但凡过个沟过个小坎儿，哪怕你抖腿抖得太重了，它都啪掉下来了
0: 啊，这么不稳。
2: 对，所以得给它加装一些配置啊。
0: 哦，怪不得呢。这个川桑说给店里用了，所以不叫川桑。不记得，我记得你啊，记得你叫川桑，但你叫花寒山呢，这谁记得呀？
2: 对呀、
0: 啊，你每次来改名字，那谁能记得你是花寒山？
2: 主要我们这只显示你叫花寒山，不知道你叫川桑。
0: 对，没显示这边川桑啊。
2: 对，我们也看不了历史记录啊，没办法。
0: 对，农村人说，老铁你。掉链子了啊！
2: 5块钱的这个手机壳
0: 没分享出来，
2: 有点跟不上我们的配置了，
0: 让人不高兴了。感谢大家点赞啊！那昨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这个点赞到1万，我们会继续开启挑战科目一。在昨天的环节当中呢，是要送出3份奖品，但是只有2位朋友答对了，所以我们就顺延了一个奖品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所以在今天挑战科目一的环节，我们会为大家送出的是4份有奖问答。那当然前提还是一样，大家要点赞到1万，我们才会开启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但今天我们会有4位好朋友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多这个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啊。
2: 是的，其实有3个人一直不停地把3000赞点完，
0: 剩下
2: 基本上剩下的交给我们。
0: 对，剩下我们来帮助大家。
2: 对，1000赞我们俩就边上着班边点着，我们也
0: 没问题，不用心疼我们俩。
2: 对对对，
0: 一点问题没有啊。
2: 如果你只点3000赞，然后剩下的人就光听光看的话啊，
0: 那确实
2: 那
0: 目标数有点难。
2: 我们再咋努力也点不到那个头上啊。
0: 对，而且大家要知道，就因为答题还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所以一般如果说到55或者53左右，我们可能就不再答题了。
2: 对，
0: 即便是13000到了，我们也会顺延到第二天。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哦。登记说，我点1000，剩下的你们来。
2: 那后面2000你留着过年啊？
0: 留着给别人点啊？
2: 留着给别人点呗，
0: 就知道
2: 在一个直播间就可以点3000，你在别人直播间还能点3000、
0: 就知道你也不是很专一，确实。没看
2: 错。农村人说杨嘉欣，今天晚上去撸串吧，我买单儿。
0: 真的，你别以为我们不敢去，我们是真的会去。
2: 这样你就说你在哪开店吧，我们先去吃个霸王餐，先试试你的深浅。
0: 对，没问题，让你看一下我们的实力。
2: 看看我们的实力。那这个话到这里了啊，也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好了。
0: 好，
2: 今天一开始我们就在求财嘛，就说一说吧，你为发财做了哪些，就除了去努力工作努力挣钱这方面的啊，又做了哪些弯弯绕绕的一些小事情。
0: 买彩票算吗？
2: 算呀，当然算了。
0: 或者是刮刮乐也算。
2: 就很多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会在突然的某一个瞬间说，我今天必须要去买个彩票，我今天必须要去刮刮乐，
0: 灵感乍现了一下啊、
2: 对，然后去豪掷千金，一分没中， 也有这种可能，
0: 不适合他，不是刮刮乐选手。
2: 对，我说有的时候不要对自己的第六感这么自信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一个互动话题，你为了发点小财有做哪些有用功也好无用功也罢，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0: 对，我们来听听看哪些发财方法是需要避雷的。
2: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的这个手机壳啊，
0: 哎对
2: 啊，上面写着什么发财被爱好运常在啊之类的、
0: 哎、或者还有什么这个大家的会把手机桌面设置成这个什么什么发大财行大运
2: 啊、
0: 哎、之类的啊。你看农村人说不能讲如何发财，绝对不能讲，讲出来财就溜了
2: 所以我的这个手机壳外置
0: 太张扬了，
2: 太张扬了，
0: 对对对，
2: 所以财走了、
0: 当然都留给别人了，
2: 太过分了。那我以后买了这个只对着自己、啊、别人只看我这边，别人看我手机、
0: 啊、你手机也有啊，那个干啥都顺，这不也有，
2: 这是对生活的，就是什么都顺一点，就是不要有什么大的坎坷。但发财的是真露在外面了
0: 啊，然后怪不得说财不外露。
2: 对对对，
0: 姐姐说一组号的彩票我坚持了两年，一期65，
2: 一周三期，一期65，一周三期，3×65等于多少？
0: 哇，你一周花将近200块钱去买彩票，你说这65是65元还是什么65？
2: 应该是65元吧。
0: 一周花将近200买彩票，一个月有4周，一个月光买彩票你就花将近1000，你确定你是
2: 败家玩意儿？
0: 怪不得你们家老存不上钱哦。
2: 哎呦，真的是
0: 都花成这样了，你说你们家存？
2: 他不说我都不知道，这 一天到晚偷偷买呢，都买了。

0: 小年了，还钱。
1: 那秋云说不，杨洋的手机壳是很招财的。
0: 你看看，你用上同款了，你就开始这样说了，是不是？
1: 对，你但凡没用同款，你就会说财不外露。
0: 男人
1: 哦，他说适度，所以两年之后我放弃了
0: 啊，
1: 一次没中过，
0: 一次没中过哈，
1: 一点都没中过。
0: 你这组号彩票拿脚想的吗？
1: 是做梦了吗？还是？谢谢质问点赞啊！然后这个农村人说，等你哪天不坚持或者忘买这组号，这个话太绝对了啊。
0: 对，
1: 那其实这样的朋友挺多的，一组号坚持买好多年，确实也一直不出
0: 啊。最后可能中了，然后。可能也是个别数字中，
1: 对对对，也没有说全中突然出超级大奖啊。铁铁说最高的中了个200，
0: 还不够你花了零头呢。
1: 对，你一周这不就200吗？一个月不就200了？
0: 一周两百了，
1: 一周就200。
0: 他也就挣了个一周的，他可能也就挣了个中午饭钱。
1: 哎，是，因为他中午饭又要吃这个肉，又要吃米，还要吃面、啊，
0: 海参鲍鱼的。
1: 好，谢谢大家啊！那各位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分享。那当然，这个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了一些需要反馈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看看啊，一起说说看啊。
0: 嗯。
1: 当然所有的互动呢，都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吧。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外面的天气跟昨天是截然两种风格？
0: 今天早间还飘了一点小雨呢。
1: 对，因为出门的时候应该是昨天晚上也下雨了，因为我的车玻璃非常脏。
0: 这个我观察不到，我知道昨天晚上刮了好大风
1: 啊。是，昨天晚上在这个大概11-12点左右，风是非常大的。反正我们家因为住高层嘛，
0: 我8点多来就已经开始刮了。
1: 哦，是吗？
0: 对，已经开始刮很大，然后这外面的窗户我没敢关。
1: 嗯，
0: 然后呢在这做节目的时候就听到外面呜，我说我住进了狼嚎山狼嚎城。
1: 确实这个昨天晚上的风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是阵风，没有持续时间特别久。那这个阵风的天气呢可能会持续到今天，但是昨天的一场风一场雨之后呢，今天的气温算是降下来一点，早上是非常凉爽的，不像昨天晚上还是很闷热啊。那今天呢还是比较凉快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莱玛依城区的具体温度。
1: 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来自克莱玛依市气象局发布的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五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4至5级，气温达到了27到35摄氏度。六号至七号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小到中雨，西北阵风4至5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级，蒲式阵风8级左右，气温会较前期来说，也就是昨天来说啊，有所下降。
0: 是的，那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展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6到38摄氏度。那独山子区呢，整体就非常凉爽了啊，最高温度也在31到33摄氏度。
1: 哎呀，这温差也太大了。
0: 对，确实，因为昨天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两天可能会刮风，然后有阵风，还有阵雨，所以气温会随之而来是慢慢的会下降一些。天气呢体感上来说还是整体比较凉爽。那最近呢有风有雨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出门前一定要将自家的门窗全部关闭好啊，以防这个沙土吹进家里面。那同样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在开车路段遇到了横风的路段，一定要把好您的方向盘，注意安全，文明驾驶哦。
1: 今天是会有阵雨现象的，如果说您是步行出门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带好您的雨具，同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正午时分还是比较热的啊。
0: 是的，
1: 那希望大家出门在外都得保护好自己。以上的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0: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大家在说什么啊？
1: 农村人说铁铁说，我比你好一点，我中过850。
0: 哦、
1: 也算是回了一部分血啊，
0: 对对，还行啊。
1: 邓记更厉害，说2020年到2023年玩了4年彩票、每一天买一两百，
0: 哇，
1: 每一天买一两百啊，总的算下来没有亏，因为我中过一次二等奖。
0: 哦，

0: 二等奖有。
1: 有
0: 好几
1: 上 W 了，
0: 对，
1: 是上很多 W 了。
0: 哎呦喂，
1: 每一天我们就算你200吧，
0: 啊，
1: 一个星期是7天1400，一个月是4个星期，一周光买彩票就是。
0: 不是钟表店这么挣钱呢？
1: 你也想开钟表店啊？
0: 对，
1: 这样吧，你先给邓记打工。
0: 要不我入个股吧？
1: 你给邓记先去当学徒。
0: 钟表店这么挣钱啊？早说呀！
1: 啊，你看这个一周就是1400，
0: 哎呦，
1: 一个月。
0: 抵上我们工资了，
1: 四十六，5600。
0: 哎呦，比我们工资都高。
1: 对，一个月光买你就买5600，嗯，买完5600之后，然后这还是一个月，一年12个月，56000，56000加
0: 6万7万块钱了。
1: 对对对，差不多。然后你买了4年，47000，
0: 啊，20多万吧，20多个 W。
1: 那你这一下你得中
0: 一次中了个二等奖，估计中了30个 W。
1: 对，差不多。
0: 他说总的算下来没亏。
1: 对对对，那幸亏你这还有一个大奖啊！
0: 哎呦，不然真亏啊！
1: 哎，是。铁铁说嘉欣为什么不停地库？不停地库是因为没地库啊，不然我怎么会不停地库呢？你有没有事啊？而且我会明确的告诉大家，我是不会买我们家的地库的。
0: Why？
1: 因为不通家里面，为什么要买地库啊？真是的。
0: 但是我最近打听到了，就因为我现在有买地库的打算了，我打听到了，除了我们家，别的和顶有关的家都降价。
1: 为什么？
0: 赶双十一吧。
1: 但你们家不跟风？你们家小区不跟风？
0: 我们家小区对太新了，可能还没有到打折促销的这个阶段
1: 啊。因为旁边那个就是我们家旁边，我们家是4期嘛，然后5、6期也开了，然后5、6期人家就直通家里，
0: 所以我们家也直通家里。
1: 对啊，我觉得都可以买啊，因为就是鼎泰的，算了，
0: 越说越难过，
1: 有点不敢说了啊。我会努力的，好吧，各位，我努力，我
0: 努力从4期。搬到5期6期，
1: 那就我有没有事儿？我觉得我反正我是不会买，
0: 咱们钱就给顶泰花，
1: 但我可能会租
0: 哦，可以，
1: 对，我可能会租一个，到冬天再说吧。因为现在夏天，我们家门口自从5、6期开了之后，上那边商铺全部开了，
0: 哎呦，
1: 停车位非常丰富，所以我是可以有很多停车位停的。因为夏天我就走两步，
0: 羡慕了
1: 啊、所以我这个等冬天把手管我，真是的。
0: 农村人说，因为昨天40度的天儿，这个嘉欣却说出了冰冷的话，所以今天热情还没上来。哦，嘉欣变成空调了。
1: 我吗？
0: 嘉欣变成冷空气了。
1: 那你还是没体验过我的10成功率，昨天我只用了20%，就让你
0: 今天就冷成这样了。
1: 嘉欣进了地库就路痴，地库路痴不至于，因为地库也就一共也就这么大哦。
0: 对。
1: 登记说一束火。
0: 3年入行，5年入行，10年才能成王。技术要靠时间来沉淀，你说发财这条道路吗？
1: 啊，他说技术活儿，他说你要修表
0: 啊。
1: 好，你修，
0: 我以为是那个买彩票的技术活，
1: 我也以为是买彩票技术活呢。拿姐说，为啥买房的时候不让？我让他送他就送吗？真的？
0: 你的地库就是开发商送的，
1: 你早说呀！早说，我当时派你去买了。
0: 你是不是比别人买房的时候多加了20万？
1: 真的，你要这样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当时买房就让你出场了呀！我还出什么场呢？真是。
0: 对呀、啊，就是面谈。
1: 然后感谢这个大家点赞，哎呦，各位今天点的还是挺快的，这马上就要上
0: 7000块，
1: 马上上7000块，
0: 7000赞。
1: 最近想发财，
0: 最近想发财，真的。最近觉得财从4面8方来。
1: 每天在家跳舞呢，
0: 每天都听这个歌洗洗脑啊，
1: 就在家想招，
0: 就差把自己的这个手机铃声换成这个了。
1: 不知道该怎样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每天跳跳舞吧，招招财。
0: 对对对，
1: 好，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这个点赞啊。那当然，这时段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则信息，
0: 好消息吧？
1: 对对对，因为虽然说离这个假期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各位现在已经可以提前规划准备起来了啊。
0: 对，因为票都是提前买的嘛，
1: 哎、
0: 你要不提前买，你到跟前了就
1: 没票
0: 了。
1: 对，那具体呢？怎么买票？该买什么票？放假7天，大家准备买票吧。
0: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的国庆节从10月1号周四开始，一直持续到7号周三，放假7天。
1: 是的，那想要利用这个国庆假期出去游山玩水的各位，火车票怎么买？哎，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买？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啊。那国庆假期火车票预约日历，今天跟大家分享，像京沪高 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了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
0: 哇哦！
1: 啊，也就是说你出发前60天你就可以开始买票了。
0: 是的，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了，从8月3号开始，也就是前天啊，
1: 对，
0: 就可以预约国庆假期第1天的车票了。
1: 没错，前天就可以买这个11的这个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的票啊？这几天如果说你要几张啊，你要几号出发几号回来？
0: 嗯
1: 啊，看像8月3号，我们说买11的票，往后类推，4号买12的票，10月2号的票，
0: 对，
1: 8月5号买，今天可以买10月3号的票，
0: 就每一天会解锁后一天的这个票据啊。
1: 对，然后8月6号你可以买10月4号的票，8月7号买10月5号的票，依次往下类推，一直到8月10号你可以买10月8号回来的票。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这两天如果说已经去的票买好了，返程的票还没买，
0: 返程的票我们就盯到10号，
1: 对，
0: 8月10号，就是你8月9号的0点，
1: 你看你几号要回来
0: 就开始抢吧。
1: 对对对，大家可以这个自己规划一下。
0: 我每年因为这个时间段啊，是大学生可能要面临开学的一个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段订票的人也特别多。
1: 对，确实，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啊，0点就准时订好闹钟开始抢吧。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是抢不上。
1: 对，每年这个抢火车票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活。对，那大家如何这个买票呢？其实打开您的这个购车软件有预约段，您可以直接这个预约你要这个坐车的时间，
0: 对
1: 啊，就可以了。当然大家注意看好，选择好这个出发的地点啊，因为比如说在可能在一些别的城市，比如说像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它会有比如说什么东站、南站，
0: 哎对，
1: 哎这个可能你要区分看啊，你两个站可能有时候离它挺远的呢。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要区分好这个购票的渠道啊，
1: 没错。
0: 如果是线上购票的话，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线上进行购票，不要轻信任何的别的其他软件啊。
1: 哎，
0: 如果你是线下购票，咱们就到具体的这个火车站
1: 窗口排队，
0: 窗口排队去买票就可以了。预约购票的服务专区呢，在列车开车前的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早晨的8点开始就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了。也就是说你可以先预约，
1: 对，
0: 然后他到点了他帮你抢。
1: 对，是的，
0: 是这个意思
1: 那当然旅客你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
0: 哎呦喂，
1: 精准预约就是你明确的知道你从哪儿出发，你要坐高铁还是普通速度车，几点出发，这叫精准预约。
0: 是的，
1: 他会帮你抢这个时间段的票。那模糊预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还没有这个确定好我是几点出发，可能我想睡个自然醒，但我还没确定，所以呢，但是你就可以这个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出发到达的时间段，比如说我想下午到，我想下午出发，
0: 就是这一下午的时间他都可以帮你抢。
1: 对，你没有具体到几点
0: 啊，
1: 那包括运行时长啊、级别你都可以模糊选择
0: 啊，
1: 在填写预约单的界面也可以直接开启模糊预约的这个界面就可以了。
0: 说实话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模糊预约应该抢的会比较快，因为你所有的这个都可以在一个大的时间区间里来回跳跃，
1: 对，
0: 所以他就可以帮你多个同时抢，你能抢上哪个是哪个。
1: 哎，对，他的票可能就会稍微抢起来容易一
0: 点。咱们能出发就行了，管他几点呢。
1: 是的，所以但是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呢每一个铁路12306的账户是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的预约单
0: 哦，
1: 但是每个订单呢你可以连续选择2日，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那预约时呢，大家需要明确可以预约的车辆的优先次序，比如说我第一选择是早上10点这一趟，抢不上的话11点这趟也行，实在不行12趟这趟也行。
0: 对对对，
1: 有一个优先顺序。
0: 对对对，他会按顺序来排队啊。
1: 哎，没错，那一笔订单当中呢你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
0: 够多了。
1: 对，就是你最多可以19个人一起出发，
0: 这都跟个旅游团了。
1: 对，你即便是比如说你大学全班或者是班上几个好朋友要一起出发，你一个人抢就够了。
0: 对对对，
1: 大家还可以坐到一起，这样啊。
0: 哎呀，19名，说实话相当的这个充裕了。我大学出门旅游，我都没有带19个人过，
1: 因为你不是导游，
0: 一个手就能数得过来。
1: 但是我们大学当时旅游的时候，我们一般比如说，因为我在南京，然后小鹿在天津，然后还有个朋友在北京，还有个朋友在杭州。
0: 你们是从4面8方汇聚到一个地方？
1: 对，相当于我们4个人是2南2北。对，然后就北京和天津的比较近，然后我和杭州的比较近，所以我们一般都会选一个折中的地方，
0: 哦，
1: 然后大家一起去，要不然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去某一个人所在的城市，
0: 也可以
1: 去找他，也可以，反正这样玩一玩也能玩个几次呢，
0: 总的来说每个地方都 有自己一个熟人，
1: 哎，对，最起码有还有人带着你玩，
0: 哎，对，
1: 啊，要无聊大家一起无聊，要躺就一起在酒店躺。
0: 邓记说：“我抱团张家界，哎呦，还挺远的呢，这个地方，
1: 在我们这抱团吗？我们给你联系个旅行社啊。嗯”
0: 他应该说他已经在国庆期间抱团了。
1: 张家界我还没去过呢，但是湖南、
0: 哎、我去过，
1: 湖南去过很多次，但是没去过张家界。
0: 很美。
1: 嗯，你去过了？
0: 嗯，
1: 哦，应该很漂亮啊、哦。
0: 对啊，我去年我、
1: 啊、你去年就去了？
0: 我二月份过年的时候我就去的呀。
1: 哦哦。

0: 哦，对对对，
1: 去的湖南和武汉。哎呀，我都忘了呀。
0: 你出去旅游这是白旅游，
1: 照片记得就行了。
0: 铁铁说国庆假期杨洋我们去新马泰吧。
1: 哎呦，
0: 不买票咱俩纯自驾。
1: 哎呦，
0: 新源马纳斯和阿勒泰去不去啊？他去，他
1: 哇，这个新马泰啊，
0: 他行李都收拾好了，真是
1: 哇！
0: 好，感谢这个0921的粉丝灯牌，
1: 感谢、
0: 谢谢大家。
1: 铁铁报了个路况说，南陵桥北向南，令我孤独，一车都没有。
0: 哦哟，这么顺畅吗？
1: 你还想并排聊天呢？
0: 不错不错啊！然后感谢大家点赞，感谢黑 A 的点赞啊！点赞到10000会开启科目一，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看看各位一首歌能否直接到达我们的游戏标准呢？马上就回来。谁

0: 是。
1: 好的，在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一看各位的点赞数，快了快了，大家加油啊！看一下诗词，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呀，
2: 早上好。用户5173说啥情况？这是只有这么大的音乐声，
1: 让大家听好歌呀啊！然后
2: 让我们俩休息两分钟，
1: 对，让再让大家点赞啊！那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刚才我们看出租车路况群有师傅在分享说，目前是外面下雨了，道路湿滑，希望各位减速慢行。那看今天的这个天气，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应该也想的是差不多，可能就会下雨了。
2: 对，因为今天的阵雨在一大早就给大家一丝清凉啊。
1: 对，因为今天还是天比较阴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此刻还没有出门的各位，希望各位还是要提前的带好您的雨具。如果说今天早间您是这个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绿色低碳出行的各位，雨具比如说像这个雨伞呀、雨衣，可能还是要稍微备一下。如果说您是这个开私家车出行的话，希望您可以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放慢您的车速，因为下雨之后路面很湿滑，会比较稍微安全隐患会比较多啊。
2: 是的，如果路遇一些积水坑的话呢，希望大家可以减速慢行，避免给这个道路两旁的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辆造成一定的困扰啊。
1: 是的，哎呦，看看点赞已经到10000了，
2: 哇，点赞到10000，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一。

0: 的，今天呢科目依然是两道题同时的分享给各位，但是大家答题不要着急啊，两道题全部听完之后发送一条信息给我们，我们今天将会抽取到答对的前四位朋友获得今天的有奖问答。那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准确率很重要，速度也很重要，所以呢大家不要把两条信息分开发，如果说你一道题一道题发送信息，我们只能以你第二道题的答案时间为准，这样的话你就会吃亏不少。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仔细听题啊。第一道题说哪种行为一次要记九分，
0: 一次记九分啊。A 闯红灯，
1: B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
0: C 不礼让行人，
1: D 超速20%以内。
0: 这是第一道题啊，哪种行为一次要记你九分啊，
1: 对，扣啊。
0: 对，然后来看一下第二道题，在车辆行驶中突然发生了爆胎，
1: 哎呦，
0: 正确操作应该是哪一个？
1: A 猛踩刹车快速停车，
0: B 紧握方向盘缓慢轻踩制动减速，
1: C 急打方向靠边，
0: D 立刻跳车避险。
1: 已经帮大家规避一个错误答案了，
0: 我选 D。 好，来大家想一想啊，今天前四名会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奖问答环节的挑战大奖。
1: 嗯，
0: 那也是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歌曲过后我们将不再接收答案，大家加油吧。
1: 对，看一下有个朋友 Jerry 的留言说，杨嘉欣啊，康城这边一滴雨可是都没下呀。
0: 哦，那可能在这个北边可能先下了一些，因为刚才出租车司机跟我们分享到说外面是下雨了，路比较滑，大家注意安全哦，马上回来。

0: 好的，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来看看大家五花八门的答案啊。这个我们就这时间段不再接收答案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1: 但其实大部分人都已经答对了，看来我们第二天就是好久不见开启的第二天，大家的这个成效还是挺明显的。
0: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先给各位这个正确答案啊。第一道题说哪种行为会一次就记九分呢？
1: 答案应该选 B， 二 B 啊，
0: 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未悬挂。遮挡污损号牌上路都是一次记九分。
1: 是的，未悬挂，如果说你是新车的话，挂这个临时号牌也是可以的啊。
0: 对对，但你不能说连临牌都没有啊，是不能上路的啊，
1: 这就是要扣分了。
0: 对，
1: 第二道题说车辆行驶的途中突然爆胎了，正确的操作到底是什么呢？
0: 应该是二 B， 紧握方向盘，缓慢的轻踩制动进行减速啊，像爆胎时严禁急刹和猛打方向，一定要稳住方向再缓慢减速。

0: 防止您的侧翻，
1: 是的，
0: 因为在现在夏季高温，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行驶在高速路上的时候，如果说轮胎比如说出现了裂纹啊，就会很容易爆胎的，因为夏天温度也比较高。
1: 嗯，
0: 在这个上周末时候不是跑高速去乌鲁木齐看演唱会，
1: 嗯，
0: 在高速上看到好多轮胎皮，就都是爆了胎的轮胎皮，
1: 所以要经常的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保养，包括轮胎，
0: 你要全面的检查一下。
1: 对，一年有四个季节，夏天就用夏天的胎，冬天就用冬天的胎，不要买个四季胎，春夏秋冬都用啊。
0: 哎，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好了。第一个答对的是微醺 plus，
1: 恭喜
0: 啊！第二名是顾盼
1: 生辉，
0: 第三名是可惜，第四名是
1: informable。
0: 哎，对，恭喜以上四位啊！像包子、新疆的唯美、农村人、于小鱼都稍微啊，农村人还错了啊，还
1: 农村人是德波。
0: 对对，于小鱼他慢了一点点啊，那
1: 还问到说兄弟盟，难道是我错了？
0: 对喽，就是你错喽，
1: 你这答案明显有点鹤立鸡群了啊！
0: 对，你看大家答案都挺统一的啊。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恭喜以上四位。那今天没获奖，大家呢也不要灰心。明天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继续开启这个环节啊、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点赞、分享、交流。那这个微醺 plus、顾盼生辉、可惜和这个什么 infatable
1: 啊、
0: 这四位朋友来这个私信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账号，可惜刚才奖品已经补发给您了，昨天的啊，今天还可以继续私信。
1: 嗯，
0: 这四位朋友呢，私信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账号，我们会将奖品以文字的形式，稍后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发送给各位。
1: 是的，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查看自己的留言啊。
0: 没错没错。
1: 那如果说还想玩第二轮的话，就在50之前抓紧时间点到15000赞，
0: 还有3分钟，大家加油吧。
1: 也就一个人一个半人就搞定了嘛。如果想玩的话，
0: 杨是故意的，反正我是好人，他是狼人啊。好，那这个大家点赞的间隙，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则事情吧。夏天呢，大家知道很多这个蝉鸣
1: 啊
0: 是非常声音大的，有些
1: 叫什么知了猴是吧？
0: 哎，对，有些朋友呢可能晚上被这个蝉叫都睡不着，尤其是这个比如说树林比较多的地方。
1: 哎呦
0: 啊，
1: 那你叫东北人来啊，他可以抓知了猴。
0: 那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正值夏天，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就发帖表示说，相较往年，感觉今年的蝉鸣声好像特别响。
1: 哦，对此、
0: 哎、是的，有这个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表示、说蝉鸣的声响变化大，高温天气就是关键因素之一了，
1: 是因为天气太热了、
0: 哎、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就像是给雄蝉们打了兴奋剂，温度越高，它们为了求偶鸣叫的它就会越频繁越响亮。
0: 对，那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声的峰值是能够达到80多分贝的。
1: 哎呦喂，
0: 这相当于什么？大家可能对这个分贝没有概念，相当于是持续的电钻声。
1: 哎呦，
0: 你想它一叫是一晚上，一晚上都有人在你脑袋上电钻、就这个声音。
1: 哎呦我的天
0: 啊、有人甚至听力受损了。你看有朋友就说啊，这个一直感觉这个知了叫没啥，感觉挺正常的
1: 啊、
0: 直到月初的时候路过一片树林，说那叫声都已经连上了，声音又大，这个网友呢就路过一下都感觉特别吵，可以说是震耳欲聋。
1: 嗯，主要是你不爱吃，爱吃的话都已经逮到自己瓶子里了。
0: 哎，是的，那就是有朋友已经因为这个知了声音太大而听力受损了、
1: 是的，就是在这个最近的一个报道啊、有一个有位先生起床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耳朵闷闷的，对声音的刺激反应也有点减弱了，
0: 听不清了。
1: 结果过了几天呢，这位先生的这个耳朵的状况没有改善，他就赶紧去医院做了听力检查，结果这位先生就被确诊为了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的判断呢，就是大概长时间的去听了蝉鸣而引起了突发性耳聋现象。
0: 哇，其实挺严重的、那在这里医生也表示，突发性耳聋其实很常见，但是像这位先生这样因为蝉鸣影响直接导致耳聋的案例还是挺少的。那根据了解呢，这位先生的小区绿化是比较茂密的，每天晚上这个蝉鸣呀就是此起彼伏，晚上听着蝉鸣声的孙先生，他的睡眠质量就变差了。多方因素叠加起来就出现了耳聋的症状。那医生其实也介绍到说，每年一到夏天，门诊呢都会接诊几例和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的患者，就说明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啊。
1: 对，每年都会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发生。
0: 对，这个情况早都发生了。
1: 还有在前几天啊，有一则这个学生露营4个小时听蝉鸣导致听力受损的消息也引发了关注。18岁的一位同学暑假的时候进山露营，正午的蝉鸣比较密集，连续听了4个小时之后啊，这位同学当晚就感觉 觉耳朵有点闷胀，很难听清这个清脆的鸟鸣声或者是手机的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那么经过医生专家的检查也显示到，确诊为了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这位同学的听力基本也算是恢复了啊。
0: 嗯，没错。那这个专家呢也提醒大家啊，蝉鸣本身它是高频噪音，长时间暴露是非常容易损伤内耳毛细胞，
1: 嗯，
0: 损伤一旦发展到不可逆的阶段，是终身没有办法复原的。
1: 哎呦我去，
0: 哎，这为什么这样说呢？就跟大家说。

0: 像低声交谈这些内容他也都听不清。那经过这个检查就显示到刘师傅就属于是噪声性感应神经性的听力损失。
1: 医生也解释到，短时的高分贝蝉鸣只会造成毛细胞的水肿，那及时干预就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的刺激导致这个毛细胞坏死，只能靠助听器来改善了。那蝉鸣的声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恰好冲击我们耳蜗最脆弱的高频敏感支细胞。那单只蝉鸣大概在70分贝左右，那如果是一群蝉在鸣叫的话，可能就会突破85分贝的安全线了。高频听力是最先受损的原因之一啊。
0: 对，那刚才也跟大家分享到，一旦这个细胞受损之后，它是不可逆的
1: 啊。
0: 再想改善听力，可能就不单单是吃药打针这么简单，可能还要借用助听器了。那关于如何做好防护，其实医生有几点建议。尤其是这个户外工作者，尤其是像刚才这个老师傅刘师傅一样的，是在这个林间工作的朋友们，提醒一下大家，10点到16点蝉鸣是最强的。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还是尽量减少密林长时间的停留，尤其是现在夏天了，很多朋友喜欢到这个树林里面去乘凉去避暑，那这个点还是尽量远离啊。
1: 如果你在这个林间待了很久，建议大家可以佩戴一些隔音的耳塞，同时不要长时间的站在这个蝉群树下。
0: 没错，
1: 就是如果说你知道这里是有一群蝉在鸣叫，那你就
0: 尽量远离。
1: 如果说你戴了这个降噪的耳机或者是这个耳塞，及时佩戴就可以了。
0: 没错，那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耳鸣、耳闷、听不清高音，就要立刻离开这个噪声地。如果说症状一直是持续没有缓解，就需要及时的做一下听力的检测了啊，各位。
1: 对，尤其是儿童和听力偏弱的一些人群，老年人，都得注意重点防护，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噪音一直困扰着。
0: 没错，
1: 而不做干预啊。
0: 因为这个小朋友本来就是一个听力发展的阶段，而老年人呢可能是一个听力退化的阶段。如果说被这种外界的噪音长时间的进行干扰，很可能会对这个大家的听力受损会更加严重。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儿女能够这个提前的关心关爱啊。当然如果说可能在咱们克拉玛依的话，这个蝉鸣也有，但没有特别的严重。
1: 是，
0: 哎，但是如果说在像一些比如说家住小区里面绿化做得特别好的，
1: 其实你去这个九龙潭后面的这片树林，
0: 你就能听到一大片蝉鸣。是的，
1: 是
0: 啊，大家还是如果说长时间要待在这里，就要在这里维修作业的朋友们，还是要提前准备好这个防隔音。
1: 偶尔去一次大家不用担心啊，偶尔去一次你也不可能在一次待里面待4-5个小时啊。
0: 对对对，
1: 偶尔去一次大家不用担心，不要过于的焦虑。
0: 对，没必要啊，只不过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能会引发你的这个听力受损，要注意起来，不要毫无防护的在这个密林里面待时间太久。那常年工作的朋友，如果说之前不知道这个蝉鸣可能会损伤您的听力，那现在咱们知道了，就把防护的比如说降噪耳塞、隔音耳塞就准备起来啊，或者是比如说工作1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这个稍微安静
1: 点
0: 的
1: 地
0: 方
1: 待一会儿，
0: 缓一缓，休息一下啊，不要长时间的一直在这里工作。
1: 对，其实之前给我干活的这个装修师傅啊，他就会佩戴一个降噪耳机。
0: 对，确实，比如说因为你拆除，包括这个在一些
1: 只要用到电钻的这种声音特别大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降噪耳机戴上。
0: 对，
1: 哎，我说那我呢？
0: 师傅说啊，你就听着呗，你还能怎么办呢？你又不天天在这
1: 儿，你一天在这听多久？
0: 啊、
1: 我一天要从头听到晚呢。
0: 而且这个电钻声音，我觉得就是大家装修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声音真的巨大。
1: 是，
0: 我们家住13楼，现在有6楼在装修，清清楚楚，
1: 感觉像在脑门上钻一样。
0: 我感觉钻我脑门上。所以大家，这个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啊，这个听力受损一旦是到损伤级别，它是不可逆的。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护好你的耳朵哦。
1: 那我们看一看时间，9点55分了，此时此刻城区当中的路面情况应该是大有好转啊。那建议各位如果还有任何的突发状况，欢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歌曲过后继续回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新闻过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稍后见，
1: 拜拜。

级别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好礼，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可拉玛依。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啊，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是桑拿天，你的身体呢容易积攒湿气，但是有三个部位你一定要护好哦。
1: 出门就像进了蒸锅，热气从四面八方涌来，汗刚冒出来就粘在了皮肤上。八月的上旬呢，多地出现了桑拿天。那根据中国天气呢，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主要分布在东西两片区域，有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一带闷热感突出。那由于空气的湿度较大，即使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摄氏度，那体感温度也会觉得非常不适。
0: 没错，那桑拿天呢，不仅会让人闷热、黏腻等不适感，还会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教大家从内到外如何祛湿。
1: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而桑拿天正是这个时段里最极端也是最典型的天气表现。它高温加高湿的特点让身体更容易积攒湿气。那专家也表示到，湿邪是中医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病邪重的一种，也属于阴邪，有重浊、粘滞等特点，最为难缠了。
0: 没错，那专家提醒大家，像湿邪刚开始侵犯人体时是不容易被察觉的，很多人呢是直到出现了多种病变才意识到它的存在。湿邪滞留在不同的部位时表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湿在脾胃会让你食欲不振、腹胀、腹痛、打嗝、泛酸、大便不成形、身体困重以及皮肤湿疹。
1: 如果说湿在了肝胆，失眠多梦、暴躁易怒、出汗增加、关节肿痛、容易抽筋、口苦口臭、头发油腻。
0: 那湿在肺部呢，就会咳嗽、痰多、感到胸闷了。
1: 如果说湿在肾，小便浑浊、尿频尿急、腰膝酸软、手脚冰凉，而且夜尿多。
0: 还有就是湿在心，那就会让你烦躁焦虑、嗜睡、健忘、记忆力差，感觉头重脚轻、心慌心悸都会涌上来了。
1: 当然了，身体的异味也可能会有湿气的信号。专家提醒到，如果说身体的以下部位出现了异常的气味，可能也与湿气有关。比如说口臭，由于脾胃湿热或寒湿困脾引起，常伴有食欲不振、腹胀、口淡不渴、肢体困重。
0: 还有就是腋下臭，那这多与这个脾虚湿盛有关，经常会伴有神疲乏力、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便溏等情况。
1: 如果是脚臭的话，多因湿热下注、脾虚湿运所致，可能会伴有足部的皮肤发白、肿胀以及全身乏力、食欲不振等。
0: 那当然，专家也表示，在桑拿天呢，大家要尤其保护好以下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你的消化器官，闷热天气呢，容易导致脾胃功能紊乱，会出现食欲不振、肠胃不适。贪凉、冷饮或冰镇食物会使你的胃肠黏膜血管急剧收缩，引发痉挛，严重时呢，可以会导致急性的肠胃炎。那高温高湿下的细菌繁殖会加快，剩菜腐败变质的风险较高，再加上蚊虫传播这个病菌，肠道感染就会高发了。
2: 第二个地方呢是
1: 要保护心脑血管。专家表示到，桑拿天会使人体大量出汗，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度升高，也致使血栓风险增加。同时呢，为散发体热，皮肤血管扩张，心脏是必须加快泵血，心率上升，加重心脏负荷，可能会诱发冠心病患者心绞痛或心梗啊。除此之外呢，湿热环境的含氧量较低，会使身体代谢增高，导致心血管疾病患者会出现氧气供应不足的情况。高湿还会促进这个病菌的繁殖，增加呼吸道的炎症，间接会加重心脏负担。
0: 还有呢，要保护好你的皮肤。桑拿天呢，皮肤的抵抗力会减弱，容易出现瘙痒、皮癣、湿疹、皮炎、痱子、真菌感染以及日光性皮炎等皮肤病。那再加上呢，夏天蚊虫比较多，叮咬之后如果稍不注意用手去抓挠，也会加重皮肤问题，会导致溃烂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除此之外呢，像夏天不少人喜欢游泳，如果选择了消毒不彻底的游泳池，可能会被传染上皮肤病。那皮肤问题呢，往往是从微小的皮损开始，如果你反复的抓挠，就会扩大范围，拖延不治还可能会形成顽固的病灶，所以是需要大家及时处理的。
1: 专家也表示到，祛湿是需要区分外湿和内湿的，外湿多因气候潮湿、淋雨等外界湿气侵袭，内湿呢，则是因为脾胃虚弱、运化水湿能力下降所导致的，内外兼治才能够让身体真正的透气。
0: 而防止外湿呢，是比如说不慎淋雨时要及时的更换衣服，洗完澡一定要充分的擦干身体再吹干头发，保持房间的干燥，平时空调呢可以设定在26摄氏度，并且要结合除湿模式是降低温度和湿度，那空调在开启一段时间之后呢，要开窗通风，以免会得空调病哦。
1: 嗯，第二点呢，就是要调节内湿，饮食清淡，可以选择利湿、低盐、低脂、低热量的食物，像冬瓜薏米汤、荷叶粥等，每小时饮用温开水或淡盐水100到150毫升，不要等口渴再喝水。适当的运动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脏腑功能，有助于排出体内湿气。当然要注意避开最闷热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平时要早睡早起，熬夜也会损伤脏腑功能，加重湿气。
0: 嗯，那当然一说到湿气重，很多朋友就会想到红豆薏米。那推荐红豆薏米粥如何做？像薏米呢，它是性味甘淡微寒，有利于是消水肿、健脾和祛湿等功效。而红豆呢，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的功效。将薏米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就可以食用了。那吃红豆薏米粥是可以利尿除湿，红豆薏米粥四季都很合适，那尤其是在炎热的暑湿季节是最为合适的哦。
3: 准备好了吗？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23，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外向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4号，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企业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了一批典型案例。4号的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4号，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我们一起关注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再来关注3号到9号，百日千万专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关注到的是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行。再来关注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近日，浙江杭州西湖一男孩不慎落水，正在巡逻的40岁退役军人保安张鹏毫不犹豫跳入湖中救起男孩，事后默默离开，并婉拒家属转账酬谢。我们一起关注宁夏餐饮饭店协会，共有365名会员，却产生了90名负责人，其中各类副会长88名，远超当地的规定上限。人民锐评发文，协会靠头衔拉关系，个人借头衔抬身份，双方各取所需，受损的却是组织治理的严肃性。防止副会长继续被批发，整改不能停留在减压植树重新选举上，既要查清问题为何一路漏过，也要举一反三排查同类情形。制度的口子扎紧了，执行更要较真一碰硬，对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公开曝光，跟踪整改，做到查处一个规范一类，真正堵住头衔滥设的口子。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再来一起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北京、海淀区等20地确定为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再来关注，央行发布8月5号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最后一起来了解到，从今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收取7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人收取40元，分别降30元和10元。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
1: 新闻集装箱。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由克拉玛依柔美所发出的支持医保结算，克拉玛依上新自助售药机，24小时不打烊。
2: 8月1号，市民王女士在自助售药机完成购药结算后感慨道，深夜突发不适，急需买药，再也不用到处寻找药店，自助售药机支持医保结算，生活方便多了。近日，市医保局启动自助售药机依托定点零售药店开通医保个人账户结算试点，标志着克拉玛依市智能化医保便民服务迈出了新步伐，实现医保服务不打烊，便民购药零距离。
0: 随着群众全天候购药需求是日益增长，夜间紧急购药难成为了不少市民的困扰。那结合国家鼓励智能售药新业态相关政策要求，市医保局借鉴国内其他省区市的成熟经验，立足本地民生需求，启动自助售药机医保结算试点工作。
2: 首批2台自助售药机分别投放于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面向校内师生、干部职工提供24小时购药服务。参保群众可直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有效破解夜间、休息日应急购药难题。
0: 为守住药品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2条底线，本次试点设立严格准入与运行规范，自助售药机依托具备资质的定点零售药店运营，药品进销存系统与实体药店实时连通，实现采购销售全程可追溯。设备呢，仅允许售卖乙类非处方药，像配备常见医保目录内的常用药品，严禁销售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在数据安全管理上，设备呢按照规范完成内外网隔离，通过专用网络接入医保系统，筑牢信息安全屏障。
2: 据了解，自助售药机作为实体药店的延伸补充，是数字化赋能医保便民服务的创新实践。设备执行依托药店统一的药品售价，参保群众购药流程简洁高效，真正实现随时购、就近购、便捷支付。
0: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道，下一步克拉玛依市将持续跟踪试点设备运行情况，收集群众的使用反馈，结合运行成效，逐步扩大自助售药机的布设范围，不断丰富智慧医保服务场景，同时持续强化日常监督，实现药品销售全链条溯源、医保结算全流程监督，守好参保群众看病前、救命前，持续提升群众医保服务的获得感。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来关注长期健江，克拉玛依投入超7000万元改善养老服务。
1: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记者从7月31号从克拉玛依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克拉玛依市投入7164.34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0: 2026年，克拉玛依市财政局统筹安排配套资金6556.97万元，持续强化高龄老人基本生活兜底保障，聚焦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市财政局实施精准分类保障，落实高龄津贴发放工作。70到7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100元高龄津贴，80至8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200元高龄津贴，90至9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500元高龄津贴，100周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800元高龄津贴，补助水平位居全江前列。
1: 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聚焦特殊困难老人兜底保障需求，精准落实服务帮扶政策，拨付专项养老资金270万元，为1800名特殊困难老人常态化提供居家上门、社区日间照料等专业化养老服务，有效破解特殊老年群体居家养老难题。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还统筹安排资金337.37万元，按每人每年500元标准，足额保障8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专项经费。
0: 在完善激励制度方面，克拉玛依市推行养老机构等级化、差异化运营补贴机制，对货评1到5级的养老机构分级与每人每月30到80元的浮动补贴，通过健全评估加补贴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积极落实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入职激励补贴等专项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保障、激励成长机制，夯实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
1: 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细化分类保障举措，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多层次老年民生保障体系，切实减轻了高龄群众生活健康就医成本，精准释放敬老惠老政策效能，推动形成孝老爱亲、尊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节目呢，经常会跟大家聊一些特殊的纪念日或旅行日，比如之前聊过的世界自行车日、国际左撇子日等等。这些节日的历史并不像传统节日那么悠久，对于动辄千百年历史的传统节日来说呢，他们就显得特别年轻。不过这些节日的存在呢，都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世界自行车日，就是为了推广自行车运动，推广自行车的绿色出行方式。而国际左撇子日，则是呼吁大家关注左撇子人群，共同争取左撇子的权益。今天我们要说的呢，同样也是一个年轻的纪念日，不过这日子跟人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特别容易被忽略。它就是在2012年8月12号才设立的世界大象日。最近网络上有不少关于大象的新闻，牵动着人类的心。大象这个人类最好的大朋友，如今的生活现状是相当令人担忧。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大象的生活。您知道在中国古代的长江甚至是黄河流域都曾经生活着大象吗？12号是世界大象日，它最早诞生于2012年，由加拿大动物保护人士帕特里夏·西姆斯和泰国大象放归基金会倡议成立。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生存环境巨变，为获取象牙进行的猖狂盗猎行为，大象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世界大象日的成立，就是为了呼吁人们对身处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予以关注和保护。上一期新闻，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的某个国家公园里，一头母象因为太饿而误吃了对付野猪的水果炸弹，导致嘴部骨折，口腔溃烂，无法进食，最终惨死在河里，连他腹中尚未出生的小象也一头。

动物保护协会发布了大象并非商品真相报告二，记录了东南亚国家旅游从业大象的福利现状。63%的圈养大象呢，正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相当数量的大象遭遇了严酷的训练，限制活动范围，没有兽医护理，母象幼象分离等等虐待。而且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极大的影响到了旅游行业的收入，这也让圈养大象的生活更加凄惨。很多旅游场所只能勉强维持大象的喂食，眼看着就要挨饿了。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也是全球人民喜爱的动物，大家疼爱大熊猫那是理所应当，和大象同样是人类的朋友，为什么他们的处境却如此悲惨呢？我们知道大象分为亚洲象和非洲象两个不同的属，在东南亚国家生活的是亚洲象，它们性情温顺憨厚，非常容易驯化，所以亚洲象的悲惨命运就是成为了人类的宠物。在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报告中显示，最近5年间，仅仅是泰国一个国家，饲养大象用于旅游业的场所就增加了3倍以上，各种旅游景点的项目不断地促进人们消费圈养大象。而在大象的另一个栖息地非洲，非洲象的命运同样凄惨，而且非洲象的数量是年年都在发生锐减，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非洲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对森林草原的开发与破坏，使野生动物生存的地盘越来越小，环境越来越差，大象的自然死亡率也就越来越高。二是人类对大象的盗猎和捕杀，过去人类捕猎大象主要是为了得到象肉和象皮，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象牙成为了人们捕杀大象的主要获取物。而且这不仅是因为国际手工艺品市场对象牙需求量的增加，还因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象牙曾经像黄金和钻石一样被视为一种价值稳定的硬通货，西方一些大银行竞相征购和储存。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象牙的批发价从每公斤13美元上涨到了156美元，上涨了12倍，每获取一根象牙就能获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一些人把大象看成了活动的金匣子，把偷猎象牙看成了发财致富的捷径。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的历史性决议，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停止了象牙贸易，但非洲的一些国家却仍然主张放开国际象牙贸易，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募集大象保育工作所需要的资金，他们可以售卖那些自然死亡的大象所留下的象牙。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绝大部分获取象牙的方式都是直接杀害，因为大象的寿命往往长达50年以上，等待自然死亡获取象牙远远无法达到市场的需求，而通过杀害的方式则是所谓的效率最高。在2600万年前，地球上一共生存着350种不同的大象，而如今仅剩下了非洲象和亚洲象两种。在200年前，有数千万头大象遍布非洲大陆，而如今野生非洲象只有不足60万头，亚洲象更是不足5万头。如果盗猎行为仍然居高不下，未来10年野生非洲象就将濒临灭绝。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上动物，大象的脑容量很大，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也能够表达复杂的情感。我们并不希望大象变成一种家养宠物，而是应该让

播出。说完了大象在今天的生活，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古代的大象。今天的亚洲象主要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在我国野生亚洲象的数量相当少，只在我国与缅甸、老挝相邻的云南地区有少量的分布。但您可能不知道，大象曾经是在中国广泛分布的一种动物，甚至4000年前在咱们北京这片地区都有大象的身影。而这几千年里，大象的身影却逐渐从北方退到了南方，差一点就完全退出了国境。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先问您一个问题，河南省的简称是什么？豫，对吧？您还记得那个豫字是怎么写的吗？左边是一个给予的予，右边是一个大象的象。哎，说到这儿您就奇怪了，河南有大象吗？那豫字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根据上书的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为了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个州改为了9个州。这9个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其中的中央之州就是豫州，而今天的河南省主要就位于古代的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才简称豫。那么中央之州为什么叫豫州呢？一种说法就认为豫州正是一个有象之州。许多资料都表明，古代的河南曾经有过大象。在甲骨文和商代的金文中，象字就是大象的形象演化而来。而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主要出土地正是河南省。再比如说，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妇好墓、三门峡市的虢国墓地中，都出土过玉像，也就是玉石雕刻的大象。如果不是匠人见过活生生的大象，不太可能雕刻的那么生动逼真。此外，在甲骨文的卜辞中也有关于捕获大象的记载，而考古工作者更是在河南安阳殷墟里先后发现了2个埋有完整大象骨架的葬坑。如此之多的证据表明，在殷商时期以及殷商之前的时代，大象这种动物曾经肆意地生活在黄河流域。然而到了不久之后的战国时期，对于黄河流域的居民来说，大象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化石一般的存在。韩非子就说了，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很难见到活的大象，所以只能依据得到的大象遗骨来推测大象生前的样子。每个人都言之凿凿，声称自己脑海中的那个东西才是真的大象。大象为什么曾经生活在黄河流域，后来却不见了呢？这是因为大象体型庞大，食草量惊人，需要生活在植被茂盛、温暖潮湿的地带。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从距今50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湿度比现在高出了2度左右，所以当时在黄河流域的殷墟一带属于亚热带气候，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寒冷干燥。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人口密度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程度也比较低，在殷商之前的黄河流域有着今天难以想象的广阔植被，简直就是另一个非洲大草原。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曾经是很适合大象生活的。然而在商周之后，中原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温暖多雨转向了寒冷干旱。你比如说，在西周中期的周孝王时期，《竹书纪年》中记载，某年冬天，天降大雪冰雹，牛马全都冻死了，而长江和汉水竟然都结冰了。长江都这么冷，黄河流域的温度更是可想而知。因此，黄河流域的野生大象就开始向南迁移，去寻找更适合它们生存的广阔天地了。

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古代大象您万万想不到的那些事儿。前头说的，在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大象逐渐向南迁徙，但是在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以及更南的地区，野生大象仍然是在我国广泛存在的。比如说春秋时期，楚国就以拥有大象、犀牛、牦牛等珍贵动物而著称，引得黄河流域的中原人好生羡慕。在后来的诸侯争霸中，史书上也不乏楚人以大象参战的例子。而到了三国时期，孙权称霸长江中下游，他就曾经献宝似的向曹操进献大象，曹冲称象的典故便是由此而来。后来一直到北宋初年，长江流域仍然有不少

生大象存在。这些大象偶尔也会北上越过长江，到达淮河流域的地区。有人说，大象完全是凭借独特的智慧、记忆力和超强的迁徙能力，才得以保持在长江流域的长期存在。一般的四足哺乳动物很难游过长江江面这样的宽度，但是呢，大象可以做到。不过由于北宋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当时的淮河流域已经被广泛开垦成了农田，而大象呢也免不了就会践踏田地，毁坏老百姓的住所，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公元537年，一头大象一路向北走到了今天的安徽省砀山县地区游玩，但是不久之后就被人捕获，送到了东魏的首都邺城。宋太祖乾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64年，有大象在南阳县出没，被人捕获之后将象牙象皮献给了朝廷。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就连长江流域的野象也趋于灭绝，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气候变暖，导致大象一路向南向西寻找更温暖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类的驱杀，大象的栖息地必须让位于农耕用地的需要，这个时候要想再找到野生大象，就只能到更为偏远的岭南地区和云南去寻找。而到了清代，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过去偏远的地区也陆续被人所霸占，岭南云南同样涌入了大量的汉人，使得这一地区的大象也难逃魔手。到了清末，就只有最为偏僻的云南西双版纳一带还有少量的野象坚强地活了下来，直到今天，西双版纳地区仍然是中国大象最

众知道，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州的中国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成立于2008年11月，因为繁育和救助，人和大象在这里紧密地连在一起。目前生活在这里的野象一共有11头。工作人员介绍，被救的野象当中有跌落意外受伤的，有受伤或被遗弃的，也有为争夺配偶打斗受伤的公象。每天围绕大象的康复，他们要进行粪便清理、系统观察、体检记录等各项工作。除此之外，还要每天坚持带一些身体逐渐恢复的大象爬山入森林，进行野化训练，以适应今后回归自然后的生存环境。在生态系统中，亚洲象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工程师的角色。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大象体型大，可以在林中踏出一条宽路，相当于是为其他的小型动物开辟了一条高速公路。象群难免和森林中的植物发生碰撞，使得竹丛倒下，枝桠断掉。然而这也形成了林窗，让阳光得以透过树冠的空隙洒在这些地方，为林下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而且亚洲象还是植物种子的传播者，种子可以依附在大象的皮肤上，或者藏身在大象的粪便里。目前在我国境内活动的野生亚洲象只有300头左右，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境内以及普洱、临沧等地。因为大象的体型大，它们需要更多的活动空间和更多的食物，而这种需求在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显得格外奢侈。栖息地的退化和破碎化是象群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亚洲象的种群又是高度分散的，当种群之间的交流被阻断，区域内亚洲象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就会降低，种群也会逐渐退化。与此同时，人和象之间的冲突也是亚洲象保护中所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人象冲突一般发生在亚洲象栖息地与人类活动区重叠的区域，有时候亚洲象也会主动离开自己的常住地，大摇

类的农田觅食。大象不仅会吃农户种下的庄稼、水果，还会破坏房屋，有时候甚至会造成人畜的伤亡。为了缓解人象冲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双版纳等地就为亚洲象建起了大象食堂。人们在离村寨比较远、大象会经过的区域种上大象喜欢吃的植物，比如野芭蕉、竹子等。这样呢，大象不用再进入人类的村寨，就能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加强了对野象的监测，用无人机、红外相机、摄像头来追踪象群的最新动态。同时，他们还组建了一支监测员队伍，每人负责一个区域。一旦发现野象的活动踪迹，相关的预警消息就会被实时的发送给当地村民，提醒村民避开野象，让人和象不要出现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尽管人和大象不能同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人和大象却拥有同一个地球，头顶是同一片蓝天。相信在全社会、全人类的关注下，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最适合的道路，让人和大象都能过上向往的生活。那今天呢，关于大象，我们先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麦。

与此同时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

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丈夫独自贷款，妻子没有面签，这个算不算夫妻共同债务呢？日前接到了霍城垦区人民法院传票的张某满脸疑惑，说自己对这笔贷款完全不知情，也从未签过字，为什么要让自己承担还款责任？事后了解到，这与丈夫李某的一笔金融借款有关。2022年，李某因为经营周转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30万元。办理贷款手续时，李某提交了一份有张某签名的共同还款承诺书。银行审核之后呢，发放贷款。因为李某未能按期还款，今年2月，银行将李某、张某诉至霍城垦区法院，要求共同偿还借款本息。收到法院传票时，张某才知道自己背负了债务。庭审当中，他对这笔贷款完全不知情，从未到银行办理过相关手续，也未签过共同还款承诺书。为佐证说辞，张某当庭书写自己的名字与承诺书上的签名对比，张某签名的真实性成为了案件焦点。银行认为呢，借款发生在张某、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张某若是主张签名是伪造的，应自行申请笔迹鉴定予以证明。法院审理后认为，银行工作人员主张张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核心证据是有张某签名的共同还款承诺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银行呢应当对张某具有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尤其是在张某对签名真实性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银行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该签名确实是张某所签。法官表示呢，从张某当庭书写的名字与承诺书上的签名对比来看，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办理涉及共同还款义务的重要业务时，应严格执行面签制度，当面核实签字人身份，并且留存身份核验等相关影像资料。这竟是行业规范要求，也是防范风险的必要措施。此案当中呢，在张某明确表示自己未参与承诺书签订过程的情况下，要求他自证啊未签订承诺书客观上存在困难，不符合公平原则。经过法院充分释法法律规定以及举证规则之后，银行也是认识到了在其业务办理当中存在的审核疏漏，且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张某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于今年6月中旬达成调解协议，银行不再要求张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该笔债务由李某负责偿还。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在7月19号的20时许，策勒县一家电动车专卖店店主阿女士去隔壁餐馆吃饭了，没有给店铺落锁便离开。买某路过店面时发现门户大开，店内无人，当即心生贪念进入店内，从阿女士的手提包内盗取1万余元的现金后逃离现场。阿女士回到店内发现手提包有被翻动的痕迹，打开一看1万元营业款不翼而飞，随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策勒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即刻启动小案快侦工作机制，迅速调取门店周边公共视频，锁定嫌疑人买某的身份及藏匿地点，并且成功将其抓获归案。此时呢，距离案发时间过去不到半小时，经过民警核实，买某已挥霍4470元，剩余的7800元尚未处置，警方当场查获剩余赃款并发还给阿女士。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核查赃款去向，并且依法追究嫌疑人的法律责任。

0: 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么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根据前期大家所反映到的一些民生问题来做详细的解答。那么今天我们要更新的最新的问题哈，是关于国光小区装修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工期装修啊，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协调关注。还有呢，在天池南小区门口道路车辆乱停乱放，包括大家说到的银河小区25栋一单元有一个商店，那么经常有居民在商店门口下象棋扰民，情况也是协调多次无果。那么这些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之后我们也会针对于这些情况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和分析。
1: 是你们的到来，任何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确实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我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技术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6: Yeah.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遇到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针对于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最新问题哈，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首先呢，是在抖音平台上，马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在国光小区自己呢与这个装修公司签订了装修协议，但是装修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工期装修。

0: 修啊，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协调。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这家装修公司来进行了对接和了解。我们先来听一听装修公司的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1: 接到了马女士给我们反映，他们家是国光小区，说是在您这不是签了装修合同，2025年8月份咱们给他承诺的，在3个月之内给他装完。他说到现在都没
2: 有。这个东西我已经给住建局已经沟通好了，到这个月底就会给他装那个门，已经协调过的。
1: 哦，就说材料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在路上比较麻烦，是不是？那月底能够全部给他装完吗？
2: 可以。
1: 那中间比如说咱们耽误的这些每天30块钱的违约金，咱们支付吗？这个成不成立？
2: 这个不成立，当时给住建局你已经说过的，已经协调过的，我们的上级就是住建局。
1: 对，你的意思，你们的监管部门就是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对，到7月31号之前，你给他完全装修完，对不对？
2: 对。
0: 嗯，好，那么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说天池南小区绿城超市门口道路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该怎么解决？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对接，我们听一下天池南物业经理宋经理是怎么说的。
3: 是原因是什么呢？这条道路是自产属于新疆油田的，这条道路也是他们在红线内，我们的服务范畴是在29栋商铺门前，然后呢像绿城超市，包括那个拐弯处，包括那个分成作业区，这一溜子都不是我们服务范畴之内，那里是没有物业公司服务的，经常就是没有人打扫卫生，然后什么的什么都没有，绿化也没有人管，平时就是我们代管一下，一个月打扫2到3次，道路上我们只能说是能尽量的能忙得过来就把它疏导一下，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很全面的疏导，因为它是啥呢，这还有一个原因是绿城超市，大家都在这个门口，都是有需求需要进行购物，购物之后要把车停在这儿，但是呢就是他购完物他就直接走了，只有这么个高峰期的时候，比如说哎中午12点半以后，在1点半期间会有集中这种情况，那我们平时也是有能力的情况下啊进行疏导一下，也有可能能力接不上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多管，我只能说尽全力吧，
1: 就有的时候打扫一下卫生，有的时候闲余的话会给车辆告知一下，
3: 对，贴告知单，然后疏导，然后移撤，这些我们日常都在做。
1: 但是这种情况乱停乱放的是难免的，意思是没办法。那社区知道这个事儿吗？
3: 嗯，也是知道的。
1: 那这个四栋没有物业公司，这个咱们社区街道这个也协调不来物业公司是吗？
3: 这个呢是这样，他们自己产权的，他们也没有说是要委托谁哪个物业公司来出来出面，这条道路就是没有人来负责的。
1: 我这边要跟社区对接一下，看看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这无论是不是油田公司咱们的房产的权属，但是像这种情况乱停乱放的，是不是该拿出一些措施，咱们看看怎么样去解决，要不然这个道路上万一经常出现刮蹭的事件，常年占用消防通道，它也是属于一个违法违规的情况嘛，对吧？
3: 是
0: 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关于银河小区，有我们的居民朋友反映到了2个问题哈，第一个是在银河小区25栋1单元，说1楼呢有一个商店，那经常有居民在商店门口下象棋，而且一下就是到凌晨，非常扰民，也是反映多次都无法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对接和协调。我们首先来听一下银河社区党委书记王麒麟是怎么说的。
1: 吴女士向我们反映的，她说这个东西好像社区也做过工作，但是他们还是下到很晚，像这些我们能不能跟他们对接一下？
4: 可以，这个我记起来，这个我们工作人员跟那个相关商店的负责人也沟通过，然后也做过工作，然后这些居民呢，我们现在正在联系，看他们是哪些，是不是我们小区的居民，到时候我们也会点对点去给他们做工作的，尤其是这个半夜凌晨扰民这个事儿。
1: 王书记，您的意思，他其实有可能也不是我们小区的，他只是觉得商店。
4: 对，因为这个人员我们还没有摸清楚，他是不是我们辖区的居民。
1: 咱们已经展开行动了嘛，是吧，王？
4: 对。
1: 好，王书记，到时候后面看有没有一个进展，您再跟我说一下。
0: 好，最新进展也有了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得到了社区最新回复。社区呢和警务室已经是到商铺提出了整改要求，后续也会继续观察还是否有扰民的情况。如果再有扰民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联系到公安或者是社区啊，他们呢也会介入来进行处理。第二 二个关于银河小区的问题是反映26栋24号阳台漏水，从4月中旬一直到现在，阳台漏水，窗户装好，而且也没有粉刷。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啊，银河社区党委书记王麒麟是怎么说的。
1: 24号，他说这个问题从4月份一直到现在反映阳台漏水，说这个施工方给他慢慢的把窗户装好了，但是到现在没有粉刷，而且他说现在都是在漏水。
4: 这个是我们施工方从这个周末开始，就是针对前期装完窗户没有粉刷的，已经我们统一开始在群里面宣传了，就是有部分居民他们可能去的时候没有在，所以没有粉刷成，然后现在让我们这个再给居民宣传，然后他们已经开始做了，已经这个雨飘到窗台这个位置，我还要跟施工方确定原因呢。当时施工方跟我说过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小区当时建设的时候，它就上面其实并没有做那个引水的设施。其实这个问题它有可能不是人家施工方的问题啊，但是具体原因要我们要跟施工方要现场去看。如果是因为他们施工方在这个墙面施工或者屋顶施工造成的问题，那我们肯定要去他们立刻整改掉。如果是因为这个当时小区建设楼顶设计施工它是这样的原因的话，我们也让施工方帮忙看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搞个引流的啥给引过去吧，雨水。就整个小区当时确实有这样情况，好多居民也给我们施工反映，但是我们施工方能做的就是他们在那个屋顶修缮的时候做了个简单的引导，就是把雨水尽量的引过去，但是他这个原先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功能。当时可能咱们可能买雨也很少，这个楼房建了40多年，当时建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考虑这些，所以现在就是施工方也比较头疼，因为他们做也不好做那个位置。
1: 嗯，对，确实，因为这个银河小区是老小区，那之前那么多年建设的时候他没有这个雨水的这个引流管，应该没有设置这个。
4: 对对，那这个我们跟施工方先对接一下，看他们那边能不能做，因为他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改造嘛，他们还能做，我们让他们帮个忙，顺手给我们搞换一下。如果他们确实做不了，居民也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就跟物业沟通，是否要动用一些基金做这个修复，到时候我们去做下一步计划就行了。
0: 好，那这个问题也是有了最新的回复。关于银河小区26栋24号啊，这个社区和施工队呢也是到现场来进行了查看。居民前期已经修复了3次，但是都没有彻底去解决问题啊。为此呢，这个施工队在最后一次查看也是提出了整改意见。那么这两天会再安排工人来进行修复啊，后面呢也会观察一下，看是否还会漏水。那当然，反映问题的这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整改完毕之后，后续还出现了比如说漏水呀，或者是其他方面您觉得还不太满意的地方，也欢迎您可以再次与百姓热线取得联系。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姚女士打进热线电话，她说在天盛花园一栋102号业主呢在公共绿地种植了花卉，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发现种植花卉的土里被撒了不明颗粒物，导致花卉绿植全部枯死。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天盛物业负责人王经理来进行了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0: 业主呢，他除了在他自己家的院子里种了以后呢，他还在这个院子的外面，就是这个围墙的外面，把原有的草坪，我们就是公共区的草坪挖了，也种成花了。当时呢，我们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呢，他不听，不听，想着种上花也挺好看的啊，只要不种菜就行，就种了。种了以后呢，但是楼上有业主不愿意，楼上有业主说，你喜欢花，那是我喜欢草，你们物业必须要给我恢复种草。然后呢，我们就在今年开春的时候，就跟这个杨女士就跟他说了，就说你家门口现有的花你保留着，对吧？我们也不会给你拔了的，我们也不忍心。但是这个房头呢，就是他家这个院子外面的，就是现有的这一块搬出的这个，就是去年种了死了的花，不过冬的那种花。我说你就不要种了，我们就给你撒上这个草坪的那种草籽。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天早晨，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那个门口的那个花里面被别人撒了很多这个白色颗粒。然后我们就去看，看完以后呢，也报警了，报警了，这个派出所拿走了两个，去化验，说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尿素化肥，就是可能撒的太多了烧死了，不是什么毒药。派出所已经把他这个事情呢，人家也是很重视的，对，他都签字立案了，
1: 等于这个事儿派出所已经介入，已经有了个结果，也告知他了，他也签字，就代表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结果了，对不对？
0: 对，
2: 那就等于是派出所说已经化验了，这就是一般的化肥，没有说

0: 他怀疑的他质疑的说这个存在什么其他的对于这个毒药啊什么的，这个是不存在的。
1: 对对对，因为那个草坪它冬天的时候它虽然是不是绿色的，但是它不会扬尘扬土，但是他那给我挖了以后他种他那个草花，他夏天草花养着冬天就死了，他就变成土了，所以楼上业主就不愿意。这个业主
2: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3: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4: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信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4: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3: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5: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6: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好，我是曼琪。那么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根据最新的问题进行解答。首先呢，是在城南小区有居民向我们反映说，在小区内哈有这个养鸽子的情况，而且呢是没有相应的证件。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进行了对接。社区表示说呢，无证养鸽子是属于明令禁止的行为，饲养必须取得合法审批的手续。那此前呢也有类似情况发生，社区和物业在之前也处理了类似的情况，已经对无证养鸽的鸽舍啊强制拆除，也对居民进行了劝导。那虽然仍有部分违建鸽舍建成，但是针对所有发现的违建鸽舍，社区呢都会及时向街道以及城管上报，留存全部证据。那城管也会及时向该居民张贴告知书，明确要求禁止建设、停止饲养。那么社区呢需要确认具体投诉漏洞之后，才能够启动对应处置流程，所以需要居民提供具体的位置。所以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在平台上的话啊，也建议您可以将咱们城南小区具体是几栋几单元几号啊养了这个无证鸽子，可以向我们来啊详细的进行一个对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程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啊，他也说到，他说天盛小区三栋二单元每到中午和下午做饭期间，电梯内部呢有非常大的油烟味，单元门的门禁系统坏了，也一直没有修好，而且小区物业管理差，监控室值守人员晚上还睡觉，根本就不看监控。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天盛所属物业负责人王经理来进行了对接和反馈。我们先来听一听物业方面是怎么说的。
1: 正小区三栋二单元，每天到中午下午，说是这个电梯里有很大的油烟味儿，
2: 一直在整改，就是整改了好多次，但是找不到原因。因为我们之前处理过业主家里面有饭味的这个事情啊，都是业主自己家装修造成的，所以我们也在群里面多次提醒，就是让业主联系一下装修公司，你这个烟道这个指挥阀有没有起作用，封堵有没有严。但是呢，这个陈师傅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呢就让要求我们这个36户，我们一个单元住36户，每家每户的去排查这个。不好排查，还有很多人家不愿意让我们进别人家，但是他跟我们反映的那时候，从他打电话等我们到现场就没有味道了。然后我和我们工程师傅还有我们找的原施工单位，有一天下午晚上快8点的时候，他刚打电话我们就过去了，我们四个人，他说一楼大厅有饭味，你现在就过来，我们到那就没有了，没有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陈师傅，我说这个你反映的是也就几分钟时间，他说那你们来了这个烟味就散了呀，你不会挨家挨户去查吗？我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挨家挨户去查，我就在群里说在这个时间点做饭的业主跟我们联系一下，但是人家也没人跟我们联系啊，因为我们电梯的那堵墙跟业主家的厨房是共用一堵墙，就是这边是业主家的厨房，里面就是电梯的电梯井。我们呢也做了一个烟雾测试，我们在那个公共烟道里面放的那个烟雾弹，然后让电梯的维保人员在这个电梯井里面坐上两个人，就是底下3层放一个人，10层放一个人，在里面看有没有烟冒出来，如果有我们就会对那个缝隙进行封堵，但是测试了以后也没有找到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就凭肉眼看，我们感觉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摸好，我们就给它就封堵了一下。但是还在说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再去查。我们已经跟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施工单位已经联系了，他们月底来人呢，我们还要把这个问题好好的查一下。他前期跟我们说这个送外卖的不允许进小区，然后我跟他说这个要经过这个业主大会表决，大多数人比如说同意不进小区，那我们就可以执行，但是少数人同意不行。我就在他们3栋群里面发了一个这个接龙，结果就他一个人不同意这个外卖员进小区，然后他发了这个说我们这个监控室值班人员在睡觉，然后呢我们那个值班室的人呢肯定就在那趴着，他也拍照了，旁边还放了一个小的那个折叠床。我就问他了，我说我们是不允许睡觉，是允许你比如说你下半夜实在咳嗽的不行了，你可以趴一会儿，不允许用床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既然别人业主说了又拍到你了，拍到你这个折叠床，我们就对这个员工进行处罚了，我们是不允许的。对，
3: 还有什么单元门锁没修好，这个是在修吗？这个怎么弄的？
2: 这个修了很多次了，修了很多次呢。这个维修的厂家呢说没有办法修，这个里面的这个音频模块坏了，说要换成新的。但是呢，换新的要就是光机子就是1750块钱，再加上人工费500-600，可能要2000多块钱。你也知道，我们小区可能就此2026年成立了业委会，我们把我们天盛二期的地下车位的物业费从1.5块下调到9毛钱了。我们这个物业在这个项目上也不挣钱，所以说，我们给社区打的申请是动用维修资金。 金来更换这个，但是社区目前没有跟我们通过，我们再进一步这个跟社区和业委会把这个事情沟通一下吧，因为业委会现在呢也遇到一点麻烦，那个所以就全部就等在这儿了。
1: 明白，就是说也没有说是不解决，也就在推进嘛，就是等这个业委会成员到位，看看这个门禁系统要大家摊钱还是怎么弄，就是去解决一下。
2: 要解决每一项工作，只要业主反映到我们这的，我们不会推，绝对不会推诿的，除了做解释就是去整改。
1: 那他还提到刚刚您说那个监控，值守人员晚上睡觉根本不看监控。
2: 刚才我又在群里面发了个通知，所有折叠床的有躺椅的全部给我拿回家去。本身我们就是有这么要求，但是有的员工吧，他下半夜他瞌睡他扛不住，他趴那不舒服，他就会偷偷的拿个椅子躺椅啊什么的眯一会儿。我们也不可能每天晚上来查岗呀，放心，我们都是带证工作的，我们保安监控是没有一个不带证的，这个随时被查，但是不是你想来查就来查的，你可以委托业委会或者是其他的社区什么的，是吧？你有什么需要我们会给你提供，我们也不瞒，但是你不能随时想进来就进来，随时想走就走，不能这样子的。
1: 对，
0: 好，那么继续我们要来了解到的是，在润福小区，大家反映说呢，自己在这个小区行走的时候，因为小区的路灯不亮，所以造成了一定的人身损害。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维权？我们也是首先向物业方面来进行的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经理魏经理是怎么说的。
4: 是去年七月份的事情，当时说是当天晚上他说了这个事儿，关联去现场以后，当时就是说是路灯是亮的，不是说路灯就是都是黑的，这个车人家第二天就拉走了，第二天就开走了，现在就没见到那个车了。路灯是亮的，因为当时我不是跟你说他那个路灯，他当时车今天刚好是有一组路灯，他一组一个灯杆子上是两个灯，他有一个亮的，确实有一个不亮，但是就说那个亮度当时是够的，就是瑶瑶当时那个照片都还有，不是说全是坏的，因为老小区可能那个灯的亮度可能不够，要不然现在还改造呢，但是不影响说是正常走路，因为它跟前就有路灯，咱们的完好率它也不是说100%必须每个灯都亮，咱们报废要有流程嘛，它不可能说是肯定有紧急的活多长时间呀，这样子咱们不可能说是报修了立马就修掉，但是那天晚上我们确实是当天晚上就处理掉了。
1: 在当时他说牵扯到这个赔偿了没有，咱们当时物业是怎么跟他说的，就是他也没有说是追究咱们物业的责任，或者是这个货车司机的责任，
4: 物业也就是一个监管的责任，小区里你说公共设施我们就说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维修，你说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因为一个灯泡不亮了那他不小心碰了脚崴了就让我们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也不合理。然后这个货车司机吧，当时是他们是怎么说的，我记得说是姚月国说当时是报警了是没报警，好像说是他是他的车，他只是说给别人开了，又是这么说的。报警的话派出所那块应该是有记录的，
1: 对，
4: 但是一年多了能不能调出来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拜律师也是从法律的角度啊，给这位听众朋友进行了一些法律建议，如果说要起诉的话啊，那要通过什么样的诉讼途径呢？
1: 这边有一个细节，他说他是因为低头看脚下的一个圆形的在草坪里的一个地砖，可能就低头看了个啥，结果一不小心就碰到了这个货车车斗里的超高的保温板，翘出来的保温板。
5: 应该不是超高吧，超高你个子就够不着了，应该是超长或者超宽了，有个东西出来，这种情形的话可以想象来，尤其是不管超长还是超宽，你左车开点我看到车前面这么个大的雾气了，但没想到它有个东西这样伸出来，这是不容易发现的，撞这个雾气上碰那个什么把它脸划破啊什么那个。
1: 这个业主的意思就是认为那我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一定的损伤嘛，他就觉得可能觉得很憋屈吧。第一，你这个灯你为什么不及时的修，你要修的话这小区没不至于那么暗。第二，你这个货车司机又说不是本地的，他说我这个车我也不知道谁在开，早就不管他了，他自己在外地，他也不是这个小区的。
5: 他不是这个小区的，物业可以做一个事儿啊，假定这个货车停的确实不在其位，不等他那个业主回不回来，物业应该可以通知交警把这个车那样清理掉，防止再次发生什么事故。你谁回来了，你在自己的车你再来领来。
1: 问题的时候就找了交警，交警就在现场给这个货车司机就查到了他的信息，给他联系。
5: 他车有没有卖掉，有些人是这样啊，把车卖了但是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尤其是车辆距离 具体年限我不知道了，就是说到多少年以上以后嘛，这个叫车辆就不允许再转让过户了。这种情况有些人把车的实际实物呢你交付了，但是车辆登记那边嘛不变更，这个车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嘛，那么就是那个真实那个车主那可能是责任人。这个里边物业确实存在这个责任，就是一个路灯坏了没有及时修是吧，还有一个这个路灯什么时间性坏的，是当天晚上突然坏掉的，还是已经坏了多长时间了，这反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车辆停的是不在其位，那这种情况下嘛，就是说他应该及时清理，没有清理确实是物业的，但是物业的这样一些那个什么和这个损害之间是否要承担责任，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法律上还不一定的。因为这个现在就是说这算是一个侵权责任嘛，侵权责任的话就是这个车辆的那个这一方，这是肯定明显是侵权人嘛。你要是说和物业打官司，我的判断啊，增加成本而且未必能够胜诉。
6: 那这样，戴律师，那既然咨询到您了，比如说他如果说这他要走法律的途径，我就要要到底，我就要维权到底，那这个事儿我就要去起诉，那他应该去怎么样准备一些什么呢？或者是应该起诉谁呢？
5: 第一，他应该就是说是收集证据，当天晚上那是在现场这个把他那个什么伤了，就这个是侵害的这个事实要证实，而且这个要能证实和这个车辆之间这个因果关系。因为最后这个车走掉了，你当天晚上那个什么受伤，自己又是回到家里边那个什么的，或者是自己到医院的，在受伤现场没有监控，什么也没有，就你自己这样一说法，又没有照片，那这个东西说到一旦打官司啊，这个客观的事实你拿什么来证实？第二个问题是损失到底有多少？你三天的病假，这有误工损失，然后医疗费有多少？第三，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打官司，法院要判的话吗？肯定这个责任不会全部怪到对方，因为这个不是对方的积极行为，你要注意这个啥，他是车在那停着呢，他和那个什么车过来把你撞了，他有一个责任划分，如果对方的完全责任的话，那个是吧，这样的情况下嘛，就是你受害人自己肯定有一些过错。最后呢，总结来说就是这个官司如果打的话嘛，就需要这个事儿不是个大事啊，需要作为受害人自己嘛，就是说咱们说掂量掂量看值不值得，方向嘛是这样。至于说他要去告物业，在诉讼里边把物业可以列为被告，但是最终物业能不能承担责任，可能我的判断可能存在变数的。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当中有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在博雅小区目前不适合人车分流，他说能否不实行人车分流。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包括我们的开发商三联房产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那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物业方面哈，在日常人车分流管理当中又是怎么样做的，我们来听一听吴经理是怎么说。
1: 吴经理，我就想向您了解一下，现在博雅小区是不是进行了人车分流，反而比没有进行人车分流还要不便呢？就是老百姓有没有跟我们物业去提过相应的一些诉求？
2: 因为它前期规划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区就是分了这个环形路是我们的这个车行道，然后呢就是小区的内围呢都是这个业主的这个生活区域，他的车进到地库以后需要走楼梯上到地面，然后再走到咱们的各楼栋，然后进到家里。一锦阁的这个呢是直接能下地库，从地库直接上到业主家里。博雅花园有点特殊，它当时呢是我们房产公司然后量身给医院的这样子的医疗体系建的这个小区，从规划就是他们来选的规划设计，所以它是整体的住的都是医疗系统的人，就是而且呢他们的是一个房子配一个车位，当时都是配好的，有地库有多功能停车楼。
1: 那他反映的说是有还有居民停在了小区的门口，出去会有安全隐患。
2: 有的业主会在这个环形路上面，就是我们的车的环形路上然后停车，然后我们也在做这个专项的一个消防通道的一个通畅的一个治理，告知劝离然后上报，我们会上报到社区和我们的消防大队。
1: 那吴经理，这个小区一开始在卖给大家的时候它就是人车分流的小区？
2: 是的。
1: 前两年的时候我们一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是不是这两年才开始管理了？
2: 当时就是医院的领导和房产的领导，然后就觉得大家装修期间上料上工不方便，然后给了两年的这个时间让大家来这个来装修，上这个装修材料。然后我们的实行应该是从2025年9月1日开始实行的。
1: 像您刚说的最大的不便也是居民提到的，说是您进到了地库，结果我还要再走上来，我还要再走进家门。他说他给我们提的，他说你这个就不符合人车分流的条件。那么作为我们物业专业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管理上就得按人车分流去管理，对吧？符不符合条件？
2: 因为他的生活区域的都是那种小砖，如果说因为我们前期也都是开了两年给大家来装修用嘛，然后地上的这个就是生活区域的这个砖就损坏的特别厉害，当时是因为房产公司同意就是开放出来让大家为了方便装修，那后期呢就是到了两年呢房产公司也给我们全部维修了一遍。所以如果说后期要敞开的话，后期的这个维修量可能比较大，因为食材也比较贵，人工也比较高，后期如果说要开通的话，这个很多业主是不同意就是敞开的，因为他们认为老人和小孩就是很不方便，就是存在安全隐患，大家在楼下玩的时候。
1: 对，吴经理说的跟我们前面哈张克在直播间也跟大家说，因为要少数服从多数嘛，其实更多的人就要觉得您就应该人车分流。
2: 对，是的，
1: 因为这个小区大家买的时候就说我就是图着这个人车分流我才买这个小区的，所以就希望物业能够正常的进行人车分流的管理，对吧吴经理？
2: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也想的是有些业主他不是是拎了，比如说去超市买了东西不方便嘛，我们其实在小区的大门口也放了很多就是像超市一样的购物推车，然后如果说有需要的业主，其实我们也在群里经常给大家说，如果说需要我们物业公司帮着送的，我们都可以帮着送回去，就是送到家门口。
1: 吴经理，这个咱们刚提到它的特殊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地库不是直接可以从地库到居民的楼上，一般我们的地库其实都是可以从我的车停到我地下车库，我直接从地下车库上电梯就可以到我们家了嘛，对吧？我就不用。
2: 是的，是的。
1: 但是这个小区当时开发商是哪个房产公司？
2: 三联，图纸也是经过

0: 后共同给他来做工作，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业主还是希望我们实现这个人车分流管理的，因为前两年的装修过程中居住了，他就认为这个居住很不方便，就是车呀人呀就很乱。
1: 哦，因为我前面想的是不是我们的开发企业是不是在建设这个房子的时候，比如说是没有这个怎么这么不方便，给居民反而带来不方便，但是你也说了，这是我们的医疗人员当时自己选的这样一个设计的方案和图纸，因为这个可能房产公司这是跟我们相应的医院方面有一个这个对接。我下去的时候
0: 对具体的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跟房产公司这块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好，那我们也是向开发商三联房产来进行了对接，我们听一下项目负责人魏经理在我们博雅小区建设之初到底是怎么规划的，那未来有没有对于这个人车分流有可执行可变化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听听魏经理怎么说。
1: 居民有个疑问，魏总，他说这个房子一开始我在买的时候，我把车停到地库，但是我需要人上到地面上，我才能走到我们家。就为什么不像其他的高层一样，我从地库直接就坐电梯直接上到我们家？我问了一圈哈，包括也像物业、社区、街道都了解一下。他说这个当时咱们三联房产在跟这个医院，我们相应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他们建的这个楼，当时对接的方案就是这样的。
3: 大概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地库跟住宅连不连这个。规范上并没有说必须连和不必须不连啊，这是根据这个小区的规模和这个小区的品质呀、价格呀什么之类的都有关系。像我们自己开发的房子也有连的，也有不连的。
1: 但是这个设计的一开始设计的方案，比如说规划设计的，它确实是前期是我们规划设计院，还是我们说真的是医院那边他们选的，就是因为给他们建设的这个，主要就是服务于这些医院的医疗人员。
3: 对。
1: 他们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房屋的设计的规划。这个方案说是有好几种方案是他们选的，才确定了这个规划设计的这个图纸。
3: 对。
1: 那么现在这个小区居住的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嘛？
3: 大多数是医护，后面还有一些好像学校教师之类的。
1: 因为现在有群众他就觉得可能不方便，他觉得博雅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小区，但是人车分流，我这进到地库，我这又上去又特别麻烦，还不如不要人车分流的。那像魏总，像我们这种博雅小区的人车分流，它其实就是属于设计理念上，它前期就是人车分流。它符合人车分流的相应的一个标准，它就得实行人车。
3: 对，这个就是因为小区已经交工两年多了，后期这个如果说咱们业主有不同的这个诉求，因为咱们不是，我不知道成不成立业委会啊，就这个对于小区人车分流或局部人车分流，咱们可以通过业委会然后跟物业去协商。
1: 明白。
3: 但是因为意见很难达到统一嘛，有的人觉得就应该小区里面没有车，就是下楼遛弯呀，带孩子出门呀，可能安全的，那有的人觉得就不方便，这个没有办法做到全部统一，我觉得。
1: 明白，因为有个别的居民提到嘛，所以我就向您这边，
3: 对，
1: 向您多方的给大家也说明一下，这个人车分流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少数服从多数嘛。大家如果愿意不人车分流，那只要是大多数人同意，当然我们现在小区了解的，现在博雅小区大多数居民都想要人车分流，因为你老人孩子在小区里散步，你不能车辆在小区里来回的这个窜。
3: 对。
1: 那魏总，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的人车分流，我们老百姓可能普遍的认为人车分流，逸锦阁小区和博雅家苑小区的人车分流跟我们普通意义上大家了解的人车分流不太一样。咱们普通意义上觉得人车分流车是绝对不能进小区的，但是逸锦阁和博雅家苑都是咱们三联房产的，它是一种第二种方式的人车分流，对吧？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普及，它是外环，就是小区的外环进行的人车分流。
3: 对，是的，它要保证基本的一个消防呀、一些这个医疗呀这些应急车辆的外环，然后里面是人车分流的。其实从规范上并没有说这个人车分流这个是一个，我理解是人车分流没有这个概念，只是说是后期为了老百姓能听懂，或者是能那个了解这个小区的车辆交通是怎么组织的，所以说这个人车分流人车分不分流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公司独创的，这是业内的一个叫法。
1: 您看现在居民有个疑问，魏总，他说这个房子一开始我在买的时候，我把车停到地库，但是我需要人上到地面上，我才能走到我们家。就为什么不像其他的高层一样，我从地库直接就坐电梯直接上到我们家？我问了一圈哈，包括也像物业、社区、街道都了解一下。他说这个当时咱们三联房产在跟这个医院，我们相应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他们建的这个楼，当时对接的方案就是这样的。
3: 大概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
2: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三联房产项目的负责人，针对于咱们博雅小区最初的房屋建设的这个计划方案，跟大家来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解答。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明

0: 天又是一周一期记者观察的时间，在明天我们的记者张凤也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着各位。
1: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2: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3: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信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2: 每天开车的时候。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5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三周三一来到，一路畅通来报道，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小亮。
0: 哎呀，今天算是这个邀请到了我们的味儿和文旅推荐官啊，同时也是这个，哎，我可以把这个我们主持人我们嘉宾麦克风调大一点，而且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知晓的主持人小亮哥啊，小亮。对，其实小亮今天是带着味儿和文旅推荐官的身份来到直播间，
1: 是的，
0: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味儿和文旅的推荐。那当然，其实因为今天呢，你目前是坐在副播的位置，你也得拿出自己当年以及现在依然拥有的这个底儿，就是主持人的这个功底儿，来好好介绍一下味儿和怎么玩，怎么好玩。
1: 嗯，没问题。那么今天呢，也是另外一个身份啊，坐到了我们这个以前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有20年的这个主播台上面啊。
0: 是的，
1: 心情是非常激动。那么今天也算是这个回到了娘家啊。那么跟我们的橙子来做一期这个一路畅通的节目，有关于我们这个沃尔河的文旅相关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心情非常的高兴。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将会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好的一些政策呀，一些好玩的一些项目呀，还有我们现在这个景区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呀，还有这个游玩的路线啊，等等等等，在全方位的向我们这个咱们克拉玛依的听众去推荐一下。
0: 哎，是的，那节目的一开始送上了这首爱热的歌曲啊，小亮可不可以来说一下明不明白橙子的用意呢？
1: 爱热呢这两天是非常火热啊，为什么他的身份我们就不用说了，是不是？
0: 对，说唱歌手、
1: 啊、对，说唱歌手曾经获得过我们这个中国新歌唱这个新说唱的一个冠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咱们前年的春晚在喀什分会场呢是
0: 唱歌了，
1: 作为这个主唱嘉宾啊。
0: 是的，
1: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是来到了克拉玛依啊，这个抖音官方有一个这个官方活动啊，
0: 没错，
1: 给我们克拉玛依获得了一个这个叫宝藏小城的这样的一个荣誉。
0: 对，昨天有去沃尔河。
1: 对，
0: 对， 对，
1: 有去沃尔河，在沃尔河待了一整天。
0: 是，哎，然后他去了哪些地方也是我们稍后会推荐到的地方，对不对？
1: 是，没错。那么昨天也是去了这个沃尔河，在我们这个沃尔河的魔鬼城，在魔鬼城里边的这个自驾线路、达喀尔线路，还有这个白羊河大峡谷都是有所去的。
0: 所以昨天艾热有玩那个景区里的那个叫什么车吗？越野车。
1: 越野车他好像还没玩。他好像就是坐了一个这个小火车，然后体验了一下我们这个，他是昨天是自驾嘛。哎，对，沃尔河这两天的这个来的明星是比较多啊。
0: 那么
1: 前两天的时候，这个8月1号到3号的时候是这个向野的我们这个综艺节目，
0: 是
1: 啊，这个有几位这个明星嘉宾在这个白羊河大峡谷进行这个综艺节目的这个拍摄。那么4号的时候，咱们这个艾热啊也是来到了这里。
0: 对，也就是昨天啊。所以这个朋友们，明星们都来沃尔河打卡了，你也快来吧。我们刷新一下直播间啊，大家可以通过926一路畅通的抖音账号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926一路畅通。拿铁小高都在互动，拿铁在问说沃尔河文旅推荐官不是那个十级鼓手吗？结果十级鼓手就来到直播间了，鼓手说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快来沃尔河呀。你知道这个鼓手是谁吗？
1: 我还真不知道谁呀、啊。
0: 是咱们，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只要推荐沃尔河的人、
1: 都是我们的推荐官，
0: 都是推荐官。他就是史，
1: 哦，是我们的这个小史同学，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你要把人家名字说准确，你不能光是一个字，容易让人产生歧义。
0: 我在想后面该怎么称呼人家嘛，毕竟这个，
1: 你可以叫他阿伦
0: 啊，是我们的阿伦，是我们的鼓手啊，
1: 对对对对，
0: 他账号叫鼓手。
1: 嗯，
0: 确实很多在直播的时候，包括上周有送那个达尼尔的房间。
1: 对，
0: 在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个活动，
1: 哦，在你这儿上了是吧？
0: 对对对，在我们和快乐吧都有上。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当时也是这个鼓手，因为他的账号叫鼓手啊，鼓手有来到直播间，然后他也是帮着我一块儿在做推荐。
1: 是，那么在前期的时候呢，我们是送了一些这个酒店的一些代金券，是吧？那么在今天，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福利，就是不仅有我们酒店代金券，同时还有咱们这个现在魔鬼城主景区里面推出的一项这个沙疗服务啊，我们的沙疗代金券。
0: 今天你可以送吗？
1: 我可以送啊，没有问题啊。
0: 送体验吗？
1: 可以送体验呀。
0: 免费吗？
1: 免费的啦。
0: 你怎么没有提前讲？
1: 那给你一个 surprise， 给你一个惊喜的啦。
0: 有被惊喜到。
1: 哎，
0: 好，然后这个小伦说，你看看，还得是亮哥掌控全局，要不人家推荐官呢？
1: 哎呀，我们的伦伦也是非常优秀的啊。 那么在今天呢，只要我们聊得高兴了，只要我们这个互动率比较高，只要我们大家踊跃的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来说，我们不仅可以送这个酒店代金券，也可以送我们这个沙寮的这个体验，也可以送我们这个白洋河大峡谷或者说其他景区的这个门票，我们都可以送，都可以考虑，没有问题啊。
0: 是，所以今天我们将会白洋河大峡谷，也会着重聊咱们乌尔河的很多景区，也随之就这两天虽然还在高温，但可能从6、7号开始温度又到31、30了。
1: 今天温度还可以。
0: 对，因为昨天晚上有刮风嘛，所以随着这个温度再略有下降，大家又会去，比如说去想体验一下这个漂流啊，还有那个车过那个叫什么？
1: 过水路面
0: 啊，对对对，过水路面、涉水路面什么的，好像。
1: 对，我们这个白洋河大峡谷一共有8处涉水路面，玩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新疆话攒劲儿、
0: 刺激，
1: 很刺激。
0: 对，那当然，节目的开场是橙子和小亮啊，因为也是我觉得这个作为推荐官，他来介绍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作为主持人出身的推荐官，今天这个头半场让小亮哥先坐我旁边啊，我们一起来介绍。也有很多人在说这是小亮吗，还有人说小亮哥好。大元成说小亮哥我可是你粉丝啊。
1: 哎呦谢谢，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坐在这个主播台前了啊。
0: 带你的白 T 恤过来签字啊，拿白 T 恤啊，拿白纸我们是不给签的。
1: 你们现在都是这样套路吗？
0: 啊，都得这样。然后还有
1: 这样吧，你给如果说以后白 T 恤需要签字的话，那我们可以把我们魔鬼城景区的这个白色 T 恤给你们赞助几件，这是没有问题的。
0: 上面是不是还写着那个乌尔河魔鬼城这样？
1: 那一定是这样的呀，
0: 那太有特色了。
1: 也可以。

0: 写我们的这个一路畅通啊，都可以，没问题，全新定制。
1: 所以想去沙寮的朋友，今天也要在节目里面仔细的来收听一下。
0: 哎，是的，
1: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全疆范围内，有些人觉得，哎，沙寮去吐鲁番，朋友们现在沃尔河也能有这样的体验。厨师，
0: 对，其实呢，这个你是哪个厨师？做饭那个厨师吗？
1: 啊，去
0: 湿，去湿，去湿啊！完了，我跟你一块嘴都瓢了啊！
1: 去湿，
0: 是这样。刚才其实程所提到这个吐鲁番那个沙寮，可能我们很多人知道吐鲁番的沙寮是国家非遗的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专程的到吐鲁番的这个沙寮火烧医院去专门去学习了一下，考察了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咱们吐鲁番的整个的一套这个沙寮是放在了我们的这个魔鬼城景区里面，因为两个地方有非常相似之处啊，所以说现在体验的人也是非常多，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所以说在今天我们也是要给我们大家去宣传一下这方面内容啊。
1: 好，那当然其实今天小亮也是带着他的这个景区内的一个推荐官，是不是？我们就是共同来介绍，所以稍后呢，在叫醒服务之后，我们将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个乌尔河的玩法，以及怎么样玩比较好玩啊。当然刚才小亮也说了，今天的节目给大家送乌尔河景区内这个魔鬼城景区内的沙寮体验，
0: 对，沙寮体验
1: 还有住宿
0: 住宿是代金券啊，住宿代金券，
1: 不像橙子上周一样直接送一套房，只一碗一碗一碗啊，哥
0: 你吃一碗吧，你别送一碗了
1: 只送一个晚上的啊。当然我们这个就是在节目当中送房送住宿的就是免费住宿一晚，这个活动也还在继续当中，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那我们就先进叫醒服务，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

0: 校庆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那当然现在我身边啊，这个小亮，我们的推荐官小亮是已经坐到了对面啊。当然这两位其实都是推荐官，共同来推荐沃尔和文旅的玩法，怎么玩好玩，怎么去玩。大家可以通过926一路畅通的账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今天要讲到的是沃尔和文旅的玩法，所以有任何大家比较好奇的问题，想互动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进行留言。那我们先有请节目嘉宾跟收音机前的两位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大家好，我是魔鬼城文旅公司的王小亮啊，也是我们这个沃尔和推荐官。
2: 大家好，我是魔鬼城文旅公司接待部经理刘明玉。

0: 那其实我们今天可以叫二位叫小玉和小亮，好不好？一起来问问题。
1: 没问题。
0: 我通过我这个直播的手机发现，已经有朋友在问问题了。中汤是不是还是中阳？我这边有点远。中汤他在问，他说、想问一下，刚才说到的沙疗是多少钱一次？可以多长时间？好，我们把这个问题留住啊，我们马上就来让看二位谁来回答一下。还有自由人有在问说，这是克拉玛依吗？是的，这是克拉玛依，是融媒体中心的 FM92.6 的。直播节目啊，那我们就先问一问，刚才说到这个沙疗，其实它是，魔鬼城景区里的，
1: 对，
2: 是
0: 一个项目，
1: 是在魔鬼城的这个主景区。
0: 它开了多长时间呢？
1: 是这样的，这个沙疗服务呢，首先回答这个价格问题啊，刚才不是有人在问这个价格问题、
0: 还有多长时间一次？
1: 对、我们这个定价是98元，但是现在因为刚开始啊，我们这个给大家给的这个优惠价格是58元。
0: 嗯，
1: 沙疗呢，我们不建议时间太长，就是，大概在这个15分钟之内，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体如果说埋在沙里面时间过长的话，对身体是一个起到一个反的作用。
0: 那就是15分钟左右在这个里面，然后费用的话，这个98它有没有上什么团购？
1: 目前我们还没上团购，
0: 但现场去
1: 现场，对对对，因为它那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三停靠点是吧？那叫
2: 七剑下天山
1: 那个停靠点。坐着小火车进去，到那个点下来以后，就可以玩这个 UTV， 可以玩沙滩车，可以体验沙疗。
2: 我体验完了，还可以喝一下我们的养生茶。
1: 对
2: ，UTV 又是
1: UTV 是这个沙滩车，就是越野摩托车啊，越野车。
0: 哇，那
1: 橙子上去没感受是吧？
0: 我感受了那个，就是四个轮子好大的那个是越野车，
1: 是那个
0: 两种不一样，
1: 有两种不一样，一种是自己开两个人的，还有一种是这个驾驶员开，一共是四个人的。
0: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可以坐好多人的，是不是？
2: 对，
1: 好多人，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重减三的这个钢管车。
0: 所以说去往这个魔鬼城景区进去之后，能坐的车其实有三种，刚才小亮介绍的这三种，费用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
1: 对，是。那么其实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话题，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乌尔河魔鬼城景区里面可以玩的项目啊。因为可能很多这个朋友进去以后，就是只是坐着这个小火车，这一路他可能觉得天气也比较热，懒得下车。然后所以说呢，只能看见我们这个亿万年雅丹所这个风蚀雕刻出来这个雅丹的这个地貌
0: 风景，
1: 它的这种这个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种雄壮的这种风景。但是其实呢，我们走到每一站里面还是有不同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第一站这个重点三啊，那么可以去体验我们这个骆驼骑乘，然后可以到这个大地之手游玩，然后可以玩这个体验这个钢管车，然后这个带你去越野，可以带你到这个高处的观景平台去进行这个拍照打卡啊，还可以玩一些这个小朋友去了也可以玩啊，可以玩一些这个射击类的这个游戏。
0: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刚好有朋友在问，我想结合他这个问题，让小亮和小玉啊更好的来去聊一聊这个话题。他说，作为一个广西人，即将想去克拉玛依的乌尔河区去游玩，两位能不能用自己的角度推荐好玩的项目，推荐给两广的朋友？
2: 太多了，来
0: 广西的朋友啊，
1: 老表你好啊，
0: 我跟你讲啊，乌尔河这个地方，它跟广东的区别在于，你们可太湿了。
1: 我们的这个广东和广西，还有北京、上海、南方这边的游客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没错，
1: 他们这样的，因为来到乌尔河呢，它一定是在新疆旅游的一个途经的一个地方。大家肯定不是第一站在这个乌尔河啊，那肯定是去了这个喀纳斯，或者是去了这个伊犁，是吧？是这种。有山有水有湖泊有草原有这个等等
0: 牛羊，我们倒也有啊，其实
1: 对，
0: 他们可能因为有草原更有牛羊更多一点。
1: 是的没错。那么他们看的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
0: 景
1: 象，
0: 对，
1: 来到了这个乌尔河以后，他们会感觉到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差异化的这种感官啊。所以说在这首先第一点，它的风景是非常不一样的啊，然后第二点是进去游玩的项目，刚才我们说了啊，有这个骆驼骑乘、钢管车、沙滩车，还有这个沙疗服务和养生茶啊，然后还有这个一些换装的一些这个旅拍的啊一些体验，还有乘坐这个小火车等等非常多的这个项目可以在里面玩。现在是
0: 这里面项目比较多，现在有人问到了外面的项目，那今天问问题的朋友也比较多。其实我自己跟小亮在对接的时候也准备了很多提纲啊，这样大家今天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好不好？Forever 说，我想问一下小亮啊，我们的文旅推荐官，乌尔河度假区里面有哪些民宿，最推荐哪一个酒店？可能是这个，你让小亮

0: 他这么聪明，他一定会说风格不一样都可以来住。
1: 是这样的，那个乌尔河度假区里面呢，我们现在一共是有这个3000多间住房，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团体啊，包括我们这个
0: 个人这样的
1: 旅游的专列啊，还有个人的这样来这个自驾的住宿，我们都可以满足的。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魔鬼城文旅公司自营的这个酒店呢，现在一共是有1200间房啊。我们推荐的是这个达尼尔酒店，因为达尼尔酒店不只是一家酒店啊，它是有这个4-5家酒店所共同的构成，它只是分区块不一样，比如达尼尔 N 啊，达尼尔 Q 啊，达尼尔 X 呀，等等等等，这样的啊，
0: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色吗？
1: 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异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因为它这个包括房型，包括它这个路段，包括它的这个跟前的这个就近的这个商业，可能是不太一样。
0: 明白了，
1: 还有其他的一些酒店，我们也都欢迎大家，只要来到乌尔河，都是我们的客人，无论是住在魔鬼城文旅公司所自营的酒店，还是说住在我们这个联营的酒店，或者是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企业来开的酒店，我觉得那都是我们的客人，我们都会热心的去服务好
0: 啊。是的，所以这个你要是问最推荐哪一个酒店的话，刚才其实小亮也提到了啊，因为达尼尔他的区块是比较多的，
1: 是
0: 也可以去看一看。
1: 为什么要提到达尼尔酒店？是因为今天我要送房间，我送的房间我的权限只能送达尼尔酒店。
0: 小亮说我提别人的，我是给他当广告了，不送房。送一套达尼尔啊，今天晚上是不是？
1: 对，今天晚上
0: 就能住。
1: 今天中午啊，今天中午的节目里面我们送一间这个达尼尔酒店的这个住宿一晚。
0: 今天晚上不就能住了吗？
1: 可以住呀，没问题。橙子，待会儿做完这个节目以后，直接跟我
0: 去，
1: 直接跟我们俩回乌尔河就行了。
0: 我跟你们俩回乌尔河现场拍个视频，来看一看这个住宿环境啊，
1: 龙门台啊，
0: 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送给听友的话呢，大家是不是可以，比如说一个月内可以去享用的？
1: 可以，没有问题。
0: 住宿一晚啊，今天达尼尔的这个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各选一间吧，
1: 都可以 啊，
0: 自己任选，但是只能一间房住一晚。当然你可以早晨正常的这个入住时间，比如说12点、2点你住，你想睡一天也行，到第二天早晨退，一共24小时。
1: 它就是按照正常的我们这个
0: 办理入住
1: 跟酒店执行的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啊。我们推荐的为什么说是这个刚才要送一间房，首先是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乌尔河文旅和这个乌尔河度假区酒店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其次呢，第二点是我们希望真的是我们的这个游客啊可以住在我们的乌尔河，因为只有当你住下来以后，你才可以去体验到我们这个乌尔河整个文旅的一个线路的一个游玩。要不然这个走马观花的游玩，可能这种体验感我觉得不会特别的完整啊。因为你要住下来以后，你比如说头一天去，你可以在这个白岩河大峡谷可以玩，可以在魔鬼城景区玩，可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万亩胡杨林可以去玩啊，然后可以到我们这个乌尔河影视城去玩，然后我们这个晚上我们希望你可以在白岩河大峡谷或者是在我们这个魔鬼城景区的这个制高点去看我们最美的这个夕阳的日落。然后呢，晚上住在乌尔河度假区可以去品鉴我们的这个人间美食，可以去我们的长生帐里去看我们的这个新疆特色的歌舞表演。我们现在每天晚上就是请了这个专业的演员在我们长生帐进行这个
0: 表演，
1: 专业的这个演出，一共是2个小时的时间，10点钟开始。然后第二天早上可以早点起来以后听着鸟叫就起床了啊，空气非常好。然后呢，早早的去这个景区里面就可以去看到我们的这个拍日出，有很多人是这么来游玩的。然后中午的时候再到我们的这个乌尔河影视城体验一下换装、拍照打卡，还有这个 NPC 互动等等等等啊。
0: 哇，真的
1: 可以玩一天，
0: 能玩的还是很多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还在问说，电车如果去白洋河大峡谷这边，去那个涉水路面，
1: 没有问题，一点问题没有。
0: 他说是不是不能啊？
1: 没有关系，我们自己都是电车，我们这个也是这个卧车也有 ，SUV 有，还有这个越野也有。在我们这个白洋河大峡谷，一共是24公里的河谷绿洲，里面有8处涉水路面。那么我们的这个电车是放心的在里面这个进行这个涉水啊，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不会对我们的
1: 完全不存在，完全不存在。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抛锚，当然这个是没有的啊，但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应急保障，会有救援的啊。没有问题。
0: 好，那如果我帮他补问一句，那假如说他开到现场之后，他个人，他作为外地游客，他比较心疼他的电车的话，我们现场会有其他的方法能乘坐油车进去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白洋河大峡谷目前在里面还没有设置专门的一个线路车，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
0: 大家自驾，对不对？
1: 旅游包车啊，或者自驾，因为自驾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些。然后呢，这个我们在重要的这个节庆节日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我们在8月份会做一个这个摇滚音乐节，能做一个水上的一个。

0: 摇滚狂欢。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是住在我们这个乌尔河度假区的这个游客，我们可能会考虑到发这个专线啊，就是从度假区然后发到这个白洋河大峡谷。
1: 那还有看到说学生会不会有优惠？
0: 学生会有优惠的。
1: 学生的这个优惠的话。
0: 学生会有优惠，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针对于这个学生啊，还有咱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师生啊，这些啊，我们都是发布了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有半价的这个优惠政策。就有关于详细的政策，我们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克拉玛依是这个是这个世界魔鬼城的这个公众号，还有这个包括当时我们克拉玛依融媒啊也进行了发布，可以去搜索一下。
1: 就是可能他对于本地的游客或者说学生的话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优惠。 Forever 问说，之前路过魔鬼城这边有个达卡尔，那边游客能进去吗？是怎么玩的？
2: 是可以进的，但是达卡尔线路它是一个专业的越野赛道，
1: 是自己要开着自己的越野
2: 车，所以对这个车型还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
1: 就不是说游客去了之后他好奇这，他以为这里面比如说我们是坐着越野车在里面溜一圈，并不
2: 是自己的车，自驾进去。
1: 其实就是爱越野的人士开着越野车进去，去我们的这个算是感受一下这个
0: 达喀尔的这个线路赛道。我们昨天才去了一趟啊，这个小轿车啊，
2: 不建议
0: 你是很，咱不用不建议了，
2: 别不考虑了，
0: 你别去了，因为你去了以后你完全是上不去的。
1: 怎么个上不去？
0: 因为小汽车它的首先第一点底盘比较低，它的这个接近角和离去角它是完全不能够去应对我们的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赛事路面啊。所以说尽量是越野车，最次也得是一个高底盘的 SUV， 然后尽量是四驱车。
1: 最好是四驱车，
0: 对，
1: 然后又是这个越野车，
0: 是。
1: 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陈姐姐，我想问一下这位美女是哪个？
2: 这位美女是魔鬼城接待部经理，
1: 小玉啊，
0: 经理是我们的小玉，来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
1: 打个招呼
0: 的，
1: 哎，真的好漂亮哎，所以我就直接
0: 十几美颜是吧？
1: 甚至我关了，
0: 我发现我的脸都瘦了。皮肤也白了。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刚才小亮的脸上有口红有美妆，我把美颜都关了，可想而知我们小玉是有多漂亮。所以去往魔鬼城是可以看到小玉的吗？
0: 可以，
2: 没
0: 有
2: 问题。
0: 这个我们的小玉长期的在这个魔鬼城主景区的游客这个接待服务中心啊，大家去了以后一进服务中心就你说我要找这个刘经理啊，你们就可以见到了。
1: 哎，还有人在问说，我就是本地人，为什么每次去乌尔河会晒黑？但是我发现小火车上的讲解员都很白，他们是用什么防晒呀？也没见他们戴口罩。哇，这个平台上有人
0: 讲解员都是我们刘经理的部下啊，所以说这个问题由我们
1: 刘经理来
0: 我们小玉给我们讲一下。
1: 我这样吧，我觉得作为女士啊，我就让小玉说一说，你觉得就是有不管咱们是本地游客还是外地游客，就去魔鬼城这种大太阳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好防晒？他说他作为本地游客，每次去觉得自己回来都会晒黑，但他又觉得这个小火车上的讲解员们都很白。他补充了，他说甚至他们不是脸擦的白，感觉他们的胳膊手也很白，那就是整个都没晒黑一样。
0: 我们招人的时候是按照标准晒不黑的标准来招的是吧？
2: 没有晒黑了。这个地方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高温去魔鬼城的时候需要准备的哪些这种出行的一些小小温馨提示吧。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把饮用水带够，然后还有就是防晒三件套，比如说防晒面罩呀，还有一些高倍的这种防晒霜，还有遮阳帽等等。因为我们魔鬼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到了午后呢，它这个体感温度都是基本上是在40度以上。然后常备的物资有哪些呢？比如说备一些藿香正气水，然后降温的冰袋，以及这种随身携带的这种风扇。所以说在这个高温天气呢，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下午5-6点以后再进入，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明白了。然后这个还有朋友在问推荐小众的景点，这个一会儿看小亮和小玉一起说。雅哈 BB 说，招聘的时候专挑皮肤白的，关键专挑皮肤白的还晒不黑，你说？
0: 是这样的啊，有一点其实是比较客观现实的，就是我们这个魔鬼城景区的所有的这个讲解员，他们的工服呢，在夏天的时候是长袖的，
2: 对，长袖长裤
0: 啊，所以说长袖长裤它是这个基本上晒不到太阳的啊，
1: 比较防晒了啊。小众景点的话，二位谁来说一说呢？
0: 小众景点的话，其实我觉得 乌尔河的这个旅游没有什么小众或者是不小众，因为它都比较气势磅礴啊。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就是在今年特别特别火的景区是这个白洋河大峡谷，还有乌尔河影视城。啊，为什么要推荐这两个景点呢？首先，我们在这个在往年的基础上，我们是做了这个优化和升级，也增添了不少的项目。就是我们现在首先第一点，先来说这个白洋河大峡谷吧。啊，白洋河大峡谷呢是距离市区应该是最近的一个峡谷，啊，就是距离我们这个乌尔河城区啊。也就是这个三四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那么
1: 而且它是不是也作为高速进、
0: 对，它高速口
1: 下了这个高速口之后，
0: 从这个连霍气3014、一下了这个高速以后，右手呢就是我们这个白洋河大峡谷的这个景区的这个入口。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门票呢是28元一人，针对于我们克拉玛依本地身份证的这个游客是这个半价14、那么车辆呢是一辆是50，那么针对于我们本地的游客，好像是20块钱啊，应该没记错的话，这个车辆。然后你进去以后呢，可以在我们这个涉水路面去玩水，可以在我们这个3号营地去进行这个露营啊，我们有指定的这个烧烤区，大家如果晚上想住想过夜的话，当然也可以。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带一些自己的装备，我们在景区呢花个几十块钱就可以享受到我们一个天幕和一张桌子、4张椅子啊，这样的。
1: 这些是可以提供的。
0: 这些是可以提供的，对。
1: 费用的话，
0: 这个就是大概几十块钱，不到100块钱。
1: 现场租。
0: 现场租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不用把这个后备箱占得太满啊，只要自己带这个食材就可以了。然后有指定洞火区，在这儿一定要做一个温馨提示，就是我们的这个白洋河大峡谷，它不是每一处都是洞火区啊，是这个只有在我们指定的这个
1: 区域
0: 内可以进行这个动火，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游玩。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安全措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到位。所以说在我们指定的这个区域里面，我们这个小朋友可以随便的玩耍，那个水也不深，很多的这个小孩呀，还有包括大人啊，就是躺到了我们这个水里面去，整个把全身就湿透，去那儿这个避暑游玩乘凉，然后包括这个泼水。我们这个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每天是基本上达到了这个1000000人次
1: 就是白洋河大峡谷这里。
0: 对，白洋河大峡谷。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周末要来的话，我们这个一定要尽早来、来这个
1: 占位置吧，
0: 更好的地方啊。而且这个在我们白洋河大峡谷呢，在每周的时候我们会举办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比如说在8月8号和8月9号，就是这个礼拜的周末，我们会进行这个泼水狂欢啊。所以说希望大家那个能够一块去吧，去了以后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而在今年这个月底啊，我们也是目前正在策划这个水上的这个摇滚节啊，我们有这个乐队啊，包括看我们这个落日咖啡啊，在里面喝着啤酒玩着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爽的。而且还有这个打碟呀，还有我们的 DJ 呀，这样
1: 好惬意啊。
0: 对，到时候我们都会这个进行这个发布在融媒体和在我们这个自己这个魔鬼城文旅的这样一个官方的这个账号上面。
1: 然后有朋友问提供碳吗？
2: 碳得自带。
0: 碳的话可以自带，也可以进行购买，我们都是平价的碳啊。
1: 现场能买到？
0: 我们这儿会有备、
1: 会有备着，但是可能卖完的话，那就
0: 对。所以说，因为游客量太大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如果说是我们本地的这个游客比较方便的话，还是自己把这个碳带上啊。有桌子，有椅子，还有天幕，但是这个是数量有限。
1: 对，就确实像刚才小梁说的，你没有那么早到，没有那么好的位置，或者说没有赶上，租也好，买也好，可能也就没有。
0: 对，因为昨天因为那个艾热他们不是刚聊到了吗？艾热他们要到这个白洋河大峡谷去进行这个拍摄，然后我就以为是大概这个5-6点的时候可能，而且是上班日嘛，
1: 对
0: 吧？
1: 你觉得人会少一点？
0: 我觉得人可能会少，我就踩了个点儿。谁知道我把车开过去以后，就在我眼睛视线范围之内就已经好几百人在那个地方玩了。周末的时候人会更
1: 多。所以昨天艾热放弃了白洋河大峡谷。
0: 他晚一点还是去了。
1: 昨天艾热去哪儿了？跟我们说一下吧。
0: 昨天艾热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地方，一个是魔鬼城的主景区啊，魔鬼城主景区，还有一个就是白洋河大峡谷啊。他在里面跟他的这个夫人骑了个马啊。
1: 在哪儿骑的马？
0: 在这个白洋河大峡谷里面。
1: 白洋河大峡谷里面还能骑马
0: 啊？可以骑马，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对游客开放。
1: 好，那可能有一些拍摄任务的话可能会这样。
0: 对。
1: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问能不能开，这句话被我这
0: 开房车，他问能不能开房车过来，或者自己搭帐篷露营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啊。你说
1: 的
0: 是白洋河大峡谷是吧？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1: 房车的价格会比其他的车要贵吗？
0: 它是这样，它是按照座的。 他是按座，他这个五座以下是多少钱？然后七座，然后八座，
1: 七座以上，
0: 啊、这个八座及以上是多少钱？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范的，
1: 嗯、
0: 啊，在我们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1: 面都
0: 可以进行了解到，包括在这个景区大门啊、
1: 嗯、
0: 都可以了解到，没有问题。
1: 那其实像房车的价格大概会到多少啊？
0: 嗯、房车我们要看它是几座，因为我说实话我对房车不是特别了解啊，里面好像六座之内，那这样的话也是按照这个50元来收，
1: 哦，
0: 来收取的，
1: 还是很实惠啊、嗯。
0: 对对对，跟小车是一个价格。
1: 是的、
0: 啊
1: 嗯，然后还有人说外地游客时间紧张，白洋河大峡谷、埃里克湖哪些是必去的？其实说到埃里克湖的话，这个小亮或者小玉可以说一说吗？现在能不能？
0: 嗯，埃里克湖是这样的啊，埃里克湖呢，它距离我们这个主要的几个景区的这个，首先第一点，它的
1: 距离又远了。
0: 如果你的时间特别紧的话，那么埃里克湖的话可能太远，
1: 嗯，
0: 因为它离我们这儿大概有一个这个20-30公里了，最少是啊，所以说开车前往来回的话也得1个多小时。我们现在其实如果说是你的时间短的话，我们建议你选的景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魔鬼城，还有白洋河大峡谷，还有这个乌尔河影视城。刚才我们说完了白洋河大峡谷，我们要说一下影视城。为什么要推荐影视城？因为从世界魔鬼城游玩完了以后、
1: 嗯、
0: 我们不是要进这个白洋河大峡谷吗？
1: 是
0: 白洋河和大峡谷基本上单行道，那么从头至尾穿越出来了以后，在出口处所面对的就是乌尔河影视城啊。
1: 哦，就是所以那几个涉水路面它进去之后单趟不能这样返回。
0: 我们在原则上是不要求你返回的，是要让你穿出去的，因为那儿
1: 哦，穿出去，
0: 对，穿出去、
1: 哦、明白了，
0: 哎，对，享受这个单行，因为你穿出去了以后呢、
1: 嗯、
0: 一穿出去以后就会看到乌尔河影视城。那乌尔河影视城为什么今天我要急得给大家这个着重推荐一下啊，就是因为影视城不是像我们前几年所见到的影视城的模样，我们在里面进行了很多的这个优化的这个升级改造。
1: 嗯，
0: 现在呢，你买一张门票，我们会给你赠送一套衣服的体验，就可以进行这个换装。换装以后进去可以拍照打卡，你可以去体验秦王宴。那在秦王宴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我们精彩的这个秦王汉武的这样一些歌舞的一些表演，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一进到景区大门，我们就有着当年入城的这种氛围。然后呢，我们现在增加了很多 NPC。可以和我们的这个 NPC 进行互动。我们在这个门票买门票的时候会给你送10张银票，拿这10张银票以后、
1: 哦、
0: 到里面可以进行、这个、
1: 玩游戏，是不是
0: 玩游戏跟我们 NPC 互动啊，可以啊，这个投壶、射箭、蹴鞠，还有模仿古时候的这种压骰子压大小，就像赌场一样的 然后最后这个赢取银票。
1: 但它是以这种游戏的
0: 是以游戏
1: 这样去玩
0: 我们的这个 NPC。 然后呢，赢完这个银票以后，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兑换处去兑换相应的这个礼品、
1: 嗯、
0: 啊，收获满满的就回家了，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1: 所以现在刚才小亮推荐到的这个是影视城的一种玩法，
0: 嗯，
1: 也很推荐。
0: 对，
1: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账号926一路畅通当中啊继续来互动提问。那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荣美也欢迎大家可以进行互动。然后我看一下在这个平台当中有人问说，魔鬼城景区的闭园时间是几点？有的时候看到已经很晚了，不让游客进了，但是里面还有人拍照。
0: 嗯，它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现在这个旺季的这个游客量，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是延长了这个闭园的时间，是到了10点是吗？
2: 我们停票时间是9点。
0: 啊，
2: 然后闭园时间大概是在10点半左右、
0: 啊、
2: 我们会有最后的一个车进去收人。
1: 嗯，
0: 以前是8点闭园是吧？
2: 对，以前是8点半、
0: 啊、现在8点半，现在是9点钟闭园、嗯、然后呢我们这个是这样的，在里面游客呢可能很多这个游客他比较喜欢这个拍夕阳或者是
2: 拍日落。
0: 对啊，拍日落他就觉得特别漂亮，有时候呢他没有玩够啊，没有玩够的话我们最后还是要有一辆车再进去以后会进行一个保障。
1: 哦，明白了。那其实像刚才他说到的话，那可能他有观察到的，比如说9点钟停止售票的话、
0: 嗯、
1: 只是有些人在这个时间之前，哎，
2: 九点之前买了票。
1: 九点是停止售票还是停止入园啊？
2: 九点最后一班小火车进去。
1: 哦，就是进整个这个景区。
2: 对
0: 对, 对。
2: 然后他在里面就可以自行的这个游玩。
0: 嗯，
2: 然后现在的落日时间大概是10点10分左右，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也会给游客留好时间，拍完日落大概到10点半左右我们会进最后一趟车收人。
1: 嗯，平台上也有人说了说想去拍日落啊。那刚才这个问题也是帮你回答了，就是9点钟进吧，进去之后给足你1个小时的时间。
0: 对，没问题。这个夕阳下的魔鬼城还有夕阳下的白洋河大峡谷也是 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为什么推荐两个地方啊？因为我们很多人看过这个标人，风起大漠，对吧？我们这个吴京他们当时在这个涉水，在这个水面上面的这个画面，是让我们非常震撼的。尤其是最后结尾，他们要即将分开的时候，那个画面其实就是白洋河大峡谷的日落，是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标人的这个取景地去进行这个打卡啊。
1: 好。

0: 那刚才是在说到日落的问题，有推荐到白洋河大峡谷，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啊。我觉得日落很漂亮，景区很漂亮，我相信配着我们收音机前还有视频直播间前的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配上漂亮的你们，一定非常出片的。而且那种照片其实非常适合当头像，或者当我们的朋友圈背景，或者一谋的时候也可以发一下。
1: 它是很治愈的啊。
0: 对对对对对。还有人在问说，游客如果高反，戈壁这边会不会有身体不适的情况？在我们这儿可能不太会高反，是不是？在魔鬼城
1: 这个一听就应该不是新疆人，因为新疆的除了这个塔县呀、这种啊红旗拉甫这种海拔非常高的地方，你比如说像我们北疆这块基本上在、
0: 你去趟喀纳斯都不会高反的。
1: 对，伊犁啊、喀纳斯啊这个环线，包括这个乌尔河肯定是更没有高反的了哈，
0: 很低了，
1: 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0: 如果说是内地的朋友啊，就是你问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唯一担心就是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
1: 注意防暑
0: 降温的工作，因为有些人要是他真的从很凉快的城市来的话，他可能会对我们的气候上有略有不适。
1: 你放心，我才从苏州、杭州、绍兴还有这个宁波、上海等地回来。
0: 小兰说那边更潮热。
1: 说实话，我们觉得我们新疆本地人可能是宁愿在这儿晒这个太阳，可能也不太愿意在这个内地受这种
0: 潮热啊。
1: 潮热确实是有点不太适应，就是你往那一坐什么都不干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全身在冒汗了啊。所以说新疆这边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适应这边的这个生活啊。
0: 没错、那刚才说到这儿的话，这个其实小亮讲了一下，说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去了一趟这个其他城市，气候也有一些差异啊，感受来感受去，还是这句。
1: 其实呢，我们在这儿呢还是想给大家去推荐一下我们另外的一个景区，就给大家提前的去预告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我们有一个景区叫做这个原始胡杨林。那么原始胡杨林呢，为什么要向大家推荐？因为时间快到了，在9月15号左右，我们的原始胡杨林呢就会这个叶子呢开始逐渐的泛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都是万亩的原始胡杨林。那么在9月15号左右，我们原始胡杨林呢是整个新疆地区黄的这个叶子泛黄最早的，所以说在每年的这个9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全国各地的很多的这个摄影爱好者都会来我们这个胡杨林景区进行这个拍照和打卡啊。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出片啊，所以说它的时间非常短，它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如果不赶上大风的话，
0: 10天吧。
1: 没有，它是3到4个星期左右。
0: 20天。
1: 对，差不多也就是20多天的时间啊。如果赶上风的话，那个叶子可能也就会掉了。所以说在这儿一定要提前给大家讲，如果说是有这个喜欢胡杨的话，可以这个提前做好准备，非常非常的壮观。
0: 还有10天的时间了，差不多。
1: 在9月15号。
0: 哦，9月15号，不好意思，想成8月15号了。然后刚刚说那段话，我为什么突然间一直在卡壳？因为就等着。小亮想表达的就是我们新疆好地方，
1: 我们新疆好地方。
2: 歌颂人民大团结。
1: 不让我唱了吗？
0: 唱之前还是来回答一下问题，来看看啊，冬天来的话，乌尔河景区还有没有什么能游玩的项目了呢？
1: 那么在冬天来景区的话，这样的，首先你可以到这个世界魔鬼城，我们在冬天一年四季都是开放的啊。
0: 冬天乌尔河下雪吗？下雪。
1: 冬天乌尔河下雪，但是我们的雪量肯定是比不上阿勒泰啊。这个是有一说一的啊。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冬天它这个雪啊，如果有积雪刚好在我们的这个雅丹地貌上，然后我们在因为大家都知道冬天拍照很多女生喜欢戴那种毛茸
1: 茸
0: 的帽子，是白色的啦。
1: 白色的吗？
0: 然后戴那种帽子，然后再穿的那种也很秘境，因为那个时候再去乌尔河拍的话，它反而没有大太阳的照射了，这个照片很蓝调了。
1: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年的时候，我正好这个飞了个航拍，当时还在这个融媒体当主持人的时候到了这个就选定了这个魔鬼城的这个雅丹地貌这个主景区。当时我朗诵了一首咱们这个主席的这个伟人的这个诗词，然后航拍围着拍，当时这个七月春雪啊，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简直就是在形容着我们这个魔鬼城。放眼望去，包括我们白洋河大峡谷，在冬天的时候也是属于非常非常壮观的这样的一个冰莹的一个幻境的景象。
0: 所以冬天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1: 是，那么其实刚才他所问到了这个冬天有没有什么游玩的项目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点啊，因为我们目前也正在策划我们冬季，不仅在魔鬼城，而且在白洋河 大峡谷要进行一些项目的这。

0: 个升级和体验，所以说到时候我们会预告出去，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账号之类的啊。
1: 嗯，那我们敬请期待当中啊。那我们好像刚还有朋友在问问题，但是我的直播手机都关机了。
0: 嗯，
1: 今天太热情高涨了。刚才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你们刚刚那边有看到吗？
0: 我们刚才看到的问题是这边昼夜的温差比较大，
1: 哦，说添加衣物的这件事情。好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26橙子这个账号啊，紧急开播。
0: 嗯，
1: 好，那昼夜温差的这个问题，小亮和小玉说一说吧。乌尔河在天热，就是夏天的情况下，是不是温度反而比市区是要高个一两度的？
0: 嗯，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可能会高个一两度，但是在夜间的时候会低个一两度啊。它昼夜温差，其实我觉得在。因为乌尔河也属于克拉玛依一个行政区嘛，它毕竟也不在山区，所以昼夜温差的话我觉得还好，
1: 还好不用加、
0: 啊、对，在这个季节至少是不用加衣服的，但是晚上你会感觉到很舒爽很凉快啊。当然这个可能我们刚刚那朋友问的有可能是比如说在这个山区里面，比如说喀纳斯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唐布拉呀，是吧，独库公路，这样的话晚上要添衣，因为它日落以后它这个气温就会骤降，但是在这个乌尔河还好、
1: 它是在山里嘛，因为
0: 对
1: 但乌尔河是还不错的、所以如果说你是专程来克拉玛依的话，在添加衣物这件事情上是还可以的。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你是还有接下来的行程，比如说去往阿勒泰喀纳斯，或者有其他的路线，还有这个新疆还有哪儿可能会凉一点，让他们添衣服呀？然后也就往这儿走
0: 了。一般就是在这个北线就是阿勒泰方向嘛，
1: 可能会要添点衣服。
0: 对，然后到伊宁的这个山区，它会这个凉快一点，需要这个备上我们的这个一些外套。
1: 对
0: 啊，这个晚上肯定在房间睡觉嘛啊，当然也不用穿这个棉袄了啊。
1: 对，然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26橙子这个账号啊，这个一路畅通的账号暂时让他休息一会儿。然后有朋友应该也是认识小亮，他说今天的这个。嘉宾直播的话你能插上话吗？
0: 他
1: 甚至说
0: 有点眼熟是吧，
1: 他甚至说我能插上嘴吗？就有小亮在，我确实也不怎么用说话了，对不对？
0: 这个倒不至于啊，因为今天这个好不容易来一趟啊，我们这个还是希望给大家
1: 多一些
0: 的去介绍我们这个乌尔河的相关的。在这儿其实我们可能还有几分钟就下播了，是不是啊？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向我们这个现在在收听我们这个
1: 广播
0: 这个朋友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针对于克拉玛依人呢，我们是推出了很多这个优惠的政策，包括住宿啊，包括游玩。那么在这儿给大家讲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魔鬼城景区、白岩河大峡谷景区、原始胡杨林景区、乌尔河影视城，还有爱莱盐湖，我们这几个景区的所有的这个门票加这个自驾票，我们一共原价是145元，一共是145元。我们魔鬼城景区是对克拉玛依身份证是免票的，没有算在这个里面啊，是145元。然后现在呢，我们推出了这样一个套票的价格，就是70元啊，这是针对于我们这个、针对于我们这个克拉玛依本地的这个市民啊。
1: 那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套票的优惠啊。然后这个 ACC 说。这不是我亮哥吗？果然我换了一个账号，依然有很多你的粉丝。前面还有人说，从高中
0: 这张脸太具有辨识度了，是吧？
1: 从高中就在收听小亮的节目，当然
0: 我有多老啊！
1: 小亮今天是作为这个乌尔河文旅推荐官啊，来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那我们还想就是再问到一个问题，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乌尔河迎来了很多剧组的取景，就是这个包括电影比较多啊，电视剧可能也有，还有就是这个综艺其实来的也很多，
0: 对，
1: 综艺节目来到这儿，
0: 没错。
1: 那就想问一问，包括还有之前咱们的这个网红达人，网红们来了，
0: 对，
1: 综艺也来了，明星们也有来，还有专程就是他也不拍摄，他就纯想来这儿玩，
0: 纯想来这儿去体验
1: 自己的 vlog。
0: 对,
1: 对，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就说依托这些的话、
0: 啊、
1: 想问一问小亮，后续乌尔河还会打造哪些文旅的特色活动呢？
0: 文旅活动的特色我们是不停的一直在这个打造，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借助我们的这个乌尔河的这个文旅资源，我们是这个进行很多的，首先是景区的项目的优化升级的体验，包括我们这些漂流，还有一些这个单板的一些游玩、然后还会举行一些活动，包括这个一些赛事啊，比如说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个泼水节、狂欢节，还有这个水上摇滚节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将打造的这些项目。包括冬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冰面上进行一些
1: 冬捕节，或者是冰上的，是不是？
0: 对，一些冰上的运动啊，冬捕啊，甚至是冰上火锅啊，这样之类的，我们都可以。当然了，每一次的这个活动，我们都会提前进行一个预热和一个发布，最后以官方的这个发布为。

准啊，然后当然了，这个乌尔河这个文旅局啊，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我们也是经常在一起进行这个商议，然后进行一些探讨，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同合力来讲。

0: 周末就是说去出行的一个选择，还是说对于内地游客，大家来到克拉玛依之后逛完城区啊，他在感受体验。有朋友在问说，小亮说的泼水节是什么时候？
1: 泼水节就是在这个周末，8月8号和8月9号啊，下午的这个6点到7点，
0: 在哪里？
1: 在这个白洋河大峡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这个尽早到，因为早去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你送这个水盆，然后如果晚去的话，就要自己带这个锅碗瓢盆自己去泼去玩吧。
0: 所以带这个什么呲水枪这些都行，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就是玩的开心就行了。你不用去云南，来白洋河大峡谷就可以。
0: 8月8号，也就是本周六中天。
1: 对，
0: 朋友们，沃尔和白洋河大峡谷你值得拥有啊！带上小朋友们去玩也可以，甚至可以让自家的这个宝贝们直接穿上。短袖短裤的游泳服饰。
1: 是的，那么有关于这个白洋河大峡谷的一些资讯呢，可以关注这个魔鬼城旅行社这个公众号。那么有关于这个其他景区的，可以关注这个世界魔鬼城的公众号啊。
0: 那这样吧，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我们再次让小亮跟我们说一下，就除了关注我们克拉玛依融媒，还有关注我们 K 市玩的逮垂类账号，我们也发过很多这个沃尔河的宣传啊。除了这两个账号的话，咱们沃尔河的这些账号的名称，小亮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我们沃尔河这个其实有很多账号，比如说我们这个宣传部的账号，当然也会宣发很多这个文旅方面的这个信息啊，叫沃尔河零距离，是吧？
0: 对对对，沃尔河零距离，
1: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
0: 文旅
1: 方面的这个账号啊，然后还有这个咱们世界魔鬼城，
0: 世界魔鬼城这个账号就是这个名字，
1: 对，就叫这个账号。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抖音号也是同步的啊，包括这个魔鬼城旅行社啊，目前就是这么一些账号。
0: 魔鬼城旅行社是这个名称。
1: 对，有关于白洋河大峡谷的这个信息，可能会更多的放在这个魔鬼城旅行社这样一个账号公众号上面。
0: 好的，
1: 还有这个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在不停的推陈出新，为的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途径可以看到了解到。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白洋河的门票能美团吗？还是现场购买？
1: 这个是线下购买的啊，是28元一个门票，然后我们这个克拉玛依本地的市民持本地身份证是半价14。
0: 那他是在这个要进到景区前，就人要下车去买票，对不对？
1: 对，我们的景区入口就是售票处。
0: 朋友问说，这个车收50，人是1人14吗？
1: 人是按照人头来收费，然后一辆车原价是50，克拉玛依本地身份证是一辆车是20。
0: 那就是20再加上刚才说的一人的这个
1: 门票。比如说啊，你现在比如说你去了4个人，那你就是4×14，对吧？这是每个人的门票，然后一辆车就只收一次20就 OK 了，
0: 加20块钱。
1: 对。
0: 还有人问说，进白洋河景区有没有出园的时间限制？
1: 出园的时间限制，我们一般是建议在这个10点到10点半之间。就差不多了，对，因为里面画会黑了。
0: 你在黑，你在里头也害怕，其实。
1: 对。
0: 会有人挑战晚上就在那儿录影吗？
1: 也有。
0: 让吗？
1: 让，是允许的，可以的。
0: 可以过夜，自己搭帐篷。
1: 对，是的。
0: 那我补问一句吧，就是有没有什么野生动物？如果我晚上住那儿的话，会遇见谁？
1: 你可能会遇见几匹可爱的小马。
0: 这个不怕。
1: 没有问题，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灵动的小鱼。
0: 再没有其他动物了。
1: 还有一些野兔。其他的一些猛兽类的是没有的，不必担心。
0: 带这个攻击性的不用在意了，不会有，
1: 不会。
0: 小狐狸这样有吗？
1: 小狐狸在艾里克湖会比较多一些。
0: 好的。然后，布林来了，欢迎布林。布林说想问一下，进去路好不好开？白洋河大峡谷的话非常好开，因为它里面有八个
1: 全程是柏油路，是8处涉水路面车随便开没有问题，3蹦子都能进啊。
0: 对，布林，其实如果你去往沃尔河的话，你去那个白洋河大峡谷，它刚才小亮介绍了，早去早有一些露营的设备的提供，
1: 对，
0: 有免费的，有租的，有卖的都有。这个大家提前去。哇，今天我们聊得很开心啊，还有20秒节目就要结束了。那当然我们期待再次邀请两位过来给我们介绍，多介绍推荐咱们沃尔河好玩的项目，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一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沃尔河。谢谢大家，我是小亮。
0: 感谢小玉啊。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希望再邀请到你们，当然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1: 好，拜拜。
2: 拜拜。

情景。1996年的一首歌，由他自己来作曲，由知名的作词人杨倩来作词的。55岁的庾澄庆啊，就好像他曾经有一张专辑的名称叫做《到死也要18岁》，他好像一直都是那样的活力四射。也希望正在听节目，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都让自己的心态停留在18岁的时候，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充满新鲜的。这里是老歌回。

说呢，之前跟大家说到邦迪的林志颖啊、小虎队啊等等等等，写了太多太多的歌，而且特别不容易的是，他们创作的作品基本上会成为这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而且基本一定会红。这就是相当有难度的事情。我觉得在90年代的时候，流行歌曲那么的繁荣的时候，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木吉他合唱团的成员之一啊。后来呢，唱片公司邀请他为一些歌手去创作，他之前为很多大牌的歌手做了创作，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后来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便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担任了制作部的经理。后来呢，他就开始各种专辑的制作。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陈大力并没有涉及到创作工作当中去，只是为歌手提供造型和包装方面的意见。比如他为小虎队制作了青苹果乐园啊，这些呢正好是适合了流行音乐市场当中的消费的需要。而陈大力开始音乐创作之后呢，独具商业的眼光，他知道什么样的歌大众会喜欢，于是呢他就开始和陈大力、陈秀楠两人就开始搭档了。他们的搭档呢，所谓这个天作之合，一个呢对于歌曲的创作非常的擅长，还有一个呢对市场非常的敏锐，于是呢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一个市场型的歌手。

选秀担当的合作作品呢。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郭富城呢在成名之前他是 TVB 的一个舞蹈演员呢，在90年的时候呢凭借台湾的光阳机车系列广告被大家熟知，于是呢在同年就推出个人的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一下子红遍全台湾呢，就趁着这首歌呢他就发行了第二张国语专辑，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标题专辑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张专辑一出呢，狂卖900,000呢，并且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并且凭借这首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了香港十大情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国语歌亚军。所以这首歌也算是郭富城的一个里程碑吧，来自于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创作作品。啊，接下来呢，分享到了这首歌，同样来自于这两个特别出色的音乐人，他们的合作，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好。

0: 五六天喝。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5: 您将心会云集，听好。

期相声晚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晚会，咱们下期再会。

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贾平凹先生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贾平凹，著名作家，我们知道来自于西部啊。贾平凹在婚礼上的致辞，其实我觉得，我看了挺有感触的。我想他也深深的触动了我的那位朋友啊，儿子结婚的这位父亲的心，所以他转给我看啊，特别巧，是忘记他的身份。什么西部啊，中国著名作家等等等等一些头衔啊，作协这个主席等等，我们就记得这是一个

下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然后看到贾平凹先生呢，在婚礼上，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因为他27岁有了女儿，很多个艰辛和忙乱的日子啊，都盼望着孩子快点长大，总是长不大。可是突然间他就长大了，有了漂亮，有了健康，有了知识，这一天又做了幸福的新娘。贾平凹说，我的前半生写下了百十余部作品，而最让我温暖也是牵肠挂肚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佳倩，她的女儿。她诞生于爱，成长于爱，是小淘气，也是贴心的小棉袄，同时也是朋友。每一个爸爸都是这样，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像自己过去那样贫穷坎坷，但是呢，他又要求女儿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和宽容。所以在婚礼上，贾平凹先生这篇祝词其实是祝福自己的孩子，也是感谢自己的孩子。他说，在这庄严而热烈的婚礼上，作为父母，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够受用一生，而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所以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是对孩子的期望。第二句话他说，仍然是一句老话，玉不必江海，要知去够，马不必骑骑，要知善走。就说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儿，可以按小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叫心系一处。就是呢，两位年轻的孩子啊，两个年轻的孩子，一对新人，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自己的婚姻。果然是文者的身份啊，都是引经据典的，但是也实实在在都是实在话、普通话。所以啊，对，感谢着爱神的来临，他在天空亲切，在江河大地，也在一对新人成婚的殿堂当中。我们祈求爱神永远的关照着那两个孩子，也祈求爱神永远关照着世间所有的相亲相爱的人们，牵了手就是一生，好好享受呢或许注定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即使吃苦也要一起，并且从中提炼出满满的爱。这

Yeah.

西起。无锡被称作太湖明珠，是一座具有着3000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早在春秋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哈、无锡，如今小桥流水不再是往日一贯的清婉秀丽。说到无锡，你会想到哪儿？想到谁呢？阿炳，还是那著名的二泉，还是太湖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正是至黄昏，慢慢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无锡散去了白天的繁华，那悠悠的古运河水环绕着无锡城，尽显无锡的古朴和典雅。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晚上去的话，不妨也可以在那个时候登上游船，进入古色古香的水弄堂，灯影桨声，穿过明清古桥，充分领略那份诗情画意，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当然了，如果是在白天，在无锡啊，白天也可以或坐龙船，或者是骑快艇，或者是乘坐高速的游船，去遍览太湖的山水秀色。那两岸的粉墙黛瓦、枕河明珠，还有拱街两岸的清明桥，还有河上穿梭的船只，难道不正是一个中国江南民俗风情的流动的画廊吗？当然了，我相信你也说，无锡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太湖，去了无锡不去太湖等于白去。是的，那说到太湖，也不能不提太湖美吧，一首创作于1978年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任鸿举老师和龙飞老师。这首歌曲呢，也正是他们打破了当时的思想束缚和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太湖美》。它明显的表现了新时代人们的个性情感。本身由于它的特点，所以使得很多的朋友们会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的民歌，其实这是个人创作的艺术歌曲。不过它积极的吸取了我们典型的江南城镇、江南小调的特色，用传统音乐的形式展现太湖边丰盛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传统。

水一程，让我们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漫步神游的是

Thank you.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

0: 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

0: 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1: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8: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6: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9: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6: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2: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2: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6: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6: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

0: 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0: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

0: 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2: 大家好，我是星星。
3: 大家好，我是小曹。
1: 我还旁边要来一个向荣才行，你知道吗？
0: 为啥呢？
1: 欣欣向荣的克拉玛依。
0: 那还有小曹呢？槽点多多。
1: 我在这说欣欣向荣的，你在这小槽小槽的。
0: 那你说人家是不是实习生吧？
1: 你还挺雨露均沾的呢。
0: 那你每个人都得要照顾到，你不能说这个实习生那个就不是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哎，是不是、啊？嗯。那个别样的爱不至于，天天他不是有李伟了吗？啊，对，天天和李伟现在感情非常的稳定。
1: 就是谁也不理谁的那个稳定吗？
0: 欣欣向荣的小小槽不是小草。
1: 谐音嘛，
0: 真的是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啊，欢迎大家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分享一下啊。当然我也知道在天天的带领之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聚集了一群乌合之众啊。
1: 骂了别人把自己也骂了，你说你这个人。
0: 我说这个发言聊天的这些人
1: 哦，
0: 聚集了这样的一群，就是那个杂七杂八乌七八黑乱七八糟的人。
1: 哎，这个哲哲又把名字改回来了，
0: 改回来了，改回来了。
1: 哎呦，和谐共生说乌合之众，对，说的就是大家，好吗？哎呀，不要怀疑，好不好？
0: 不，
1: 你听到的就是真实的东西。
0: 搞不懂说刻薄的乌合之众，
1: 多好呀，是不是啊？大家像一家人一样，
0: 对，
1: 说喷就喷，是不是、啊
0: 哎？对吧？
1: 说爱就爱了，对不对？
0: 而且这个感情非常非常的不稳定，
1: 不装。嗯、
0: 这个不稳定在哪儿呢？
1: 还不稳定吗？
0: 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
1: 和谐共生说不参与你们乌合之众，走了。
0: 前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
1: 嗯、
0: 因为前面那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个然后你们到底谁跟谁配对，那我就不知道了。
1: 我觉得共生啊，你真的是特别有主见的一个人，就赶快不选择这样的东西在一起，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嗯、但我觉得你只要能留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那绝对是
1: 乌合之众，是吧？你看你本来听众挺好的。
0: 我说是乌合之众了吧，我说的是能留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特别是至少留了一个月以上，
1: 嗯，
0: 这样的朋友呢绝对是那种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1: 对，
0: 生活中特别爱笑的人，
1: 是，
0: 对不对？这样的人你到神经病院一抓一大把。
1: 你看你每一次啊，我觉得你要说好你就一直把它好下去。
0: 哎，
1: 你这样好下去之后，大家都会认为你这个人就是主持人啊、
0: 嗯、
1: 情商很高。
0: 对，我是这样的人，
1: 说话如沐春风，很漂亮。
0: 对，我是这样的人。
1: 本来就大家就什么很开心啊，这些都是日常生活我们很向往的一件事情，你跑进神病院一抓一大把，你说你这样子怎么让女孩子喜欢你？
0: 那女孩子喜欢的我都多了。哎呀，
1: 所以现在就开始这样子让自己的形象稍微的低能一点，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1: 嗯、
0: 因为你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
1: 嗯、
0: 你在直播间你看你招惹来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1: 什么叫招惹，
0: 对吧？你看什么那个
1: 吸引，好吗？人格魅力，
0: 来自广西的猴子，来自四川的奔奔奔啊，来自福建的等等，这些人是不是、啊嗯、全都聚在你的这个麾下。
1: 对，说明我们是有人格魅力的一群人。
0: 你就是那种叫什么网络喷子大军。
1: 所以朋友们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同频共振了
0: 啊，
1: 说明呢大家可能都是那种心胸比较豁达的，
0: 哎、
1: 其实喜欢你的。
0: 你看像我这种的，同样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身上总有一些闪光点，会吸引一些人慢慢的靠近到你身边的。
1: 是的，
0: 而我呢就是靠颜值吸引了这么多美女实习生。
1: 你没有觉得其实我们节目是需要女孩子实习生的吗？
0: 啊，对，就因为有我在、嗯、所以他们才来嘛。
1: 因为我们节目好多的受众他们是司机师傅
0: 啊，
1: 他们行驶在路上可能听到像小贤啊像你的这样的声音，可能会想听一下新闻
0: 啊。
1: 如果说听到女孩子的声音的话，他们在这个下班路上可能会觉得特别的轻松。
0: 对
1: 对，因为我们节目虽然说有张张呀、
0: 嗯嗯、
1: 有那个什么 J 周啊这种小女生在
0: 啊，对，
1: 但是这些小女生有
0: 是凭我
1: 有直播间
0: 来的，
1: 有直播间这几个小男孩哄着就可以了、
0: 啊。
1: 但是我们的受众还更多的是我们行驶在路上的克拉玛依的司机师傅，是不是
0: 啊？对啊。
1: 所以听到我们，你看直播间又多了一个女生、两个女生、三个女生这样的声音，哇，如沐春风。
0: 现在得了吧，现在直播间除了我一个男的，全都是女生。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当时我们小曹来的时候就我今天问方言了，
1: 谢谢天涯关注了主播，
0: 我说你为啥把小曹安排到我们节目组？
1: 你今天还去聊这个问题了？
0: 对不对？小曹当时来的时候跟我们方言就说了，说我想跟个男师傅。
1: 小曹你自己说一下，是这样的吗？
3: 并不是。
1: 你看 所以朋友们，你们听一下这个我旁边这一位德高望重的男主持啊，经常就是造我的谣。
0: 我造你什么谣了？
1: 小曹这边他就并不是，你看。
0: 那个大师兄说乐师傅优点很多，当然了，天天也不少啊。
1: 啊，卓伟大师兄，你现在跟我学的是不是啊？
0: 那个
1: 会说话赢天下。
0: 那个麦穗说，两个人各说各话，不同思维的两个主持人。对吧，
1: 就是需要这样一个维度，你知道吗？
0: 但是我们最终能说到一块儿去
1: 啊
0: 啊，这是什么？这是灵魂的高度契合，
1: 最后就内有乾坤，知道吗？乾坤它是两个颜色，一黑一白，它内里还有两个疙瘩豆，也是一黑一白，虽然黑白。
0: 那俩疙瘩豆是啥玩意儿？
1: 乾坤呀。
0: 你确定那是乾坤吗？
1: 无意冒犯啊，就是说呈现这么样一个样子啊，
0: 不是个那个痔疮啊或者什么。
1: 黑白它是两个完全反差的颜色，
0: 啊，
1: 它的反差非常的强烈，
0: 哦，
1: 但它还是在乾坤里面不断的旋转融合，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一中有二，二中有三，三生万物嘛，对不对？
0: 那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一样的。你这不是显得你智慧多嘛，读书多，哎，
0: 真的是。
1: 西西佛，谢谢啊，为主播点赞。西西佛，
0: 西西佛在你对面坐着呢，
1: 谢谢西西佛点赞。十万赞见西西佛啊！
0: 啊，对，然后他说我自己给自己点，我自己戳到十万。
1: 我今天必须把自己戳到十万，我要出镜了。
0: 对对对对对，我要 C 位出道。进直播间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这个不要理会直播间那些污言秽语啊，也不要理会那些乱。
1: 除了你之外没有，跟各位打个招呼啊！我们节目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0: 对，
1: 各位天才朋友们。大
0: 家好，
1: 九二六出品必属精品，我们是做节目清凉又解渴的
0: 快乐吧
1: 节目，每天为你带来快乐。有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话是这么说的啊，
0: 老祖宗还说过话呢？
1: 当然了呀，老祖宗不说话怎么传一些知识给你嘛？
0: 老祖宗，我以为他只在龟壳上刻字呢。
1: 老祖宗曾经说过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啊，这是老祖宗说过的。
1: 对对对，老祖宗还说了，周三见不到你我就不安。
0: 来，你给我介绍一下，这哪位老祖宗说的？
1: 老子。
0: 薛荣是吧？
1: 老子。
0: 对，薛荣，字薛荣嘛。
1: 所以呢，见不到我们，我们知道你会不安，所以我每天这个时候，我们就准时跟大家见面。
0: 啊，
1: 有一种最高级的守护，就是我如约而至，你知道吗？
0: 对，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时候来，
1: 对，
0: 我都在这儿，
1: 我们都在这儿。
0: 哎，
1: 这种浪漫，你说，
0: 啊，
1: 还能有谁能给你？
0: 加薪。我没说你，我没说你。
1: 刚刚是什么声音？
0: 我说的是我们早高峰的嘉欣啊。
1: 刚刚嘉欣为什么突然扑一下笑出来了呢？
2: 火气一阵，
1: 猝不及防的爱意。
0: 他以为我点到了他，你知道吗？
1: 白紧张了一场，你看看。
0: 那个下次不说嘉欣了啊。
1: 嗯。
0: 那个太高了，十万赞打个对折呗。想给你打对折，你点五十就让他出金。
1: 折折，我跟你讲，你自己就是慢一步。
0: 对，
1: 像那个谁赵公子，人早已经把西西弗抖音直播间都看完了。
0: 对，
1: 抖音那个什么小视频啊、短视频都看完了。你现在你就点吧。
0: 看完都是次要的。
1: 嗯，
0: 还专门发私信了，我中了个大盘鸡，晚上一块吃去啊。
1: 中的爽嘴鱼。
0: 发去之后发现一个问题，私信不能给他发。
1: 哦，对，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要不给他发私信，你怎么知道你给他发不了私信？
1: 对，肯定是发过私信了。
0: 哎，对吧？
1: 大师兄今天不在啊，是叫大师兄吗？他叫
0: 大师兄说我也看完了。
1: 哦，不叫大师兄，是叫七公子是吧？今天没来。
0: 啊，
1: 哎，奇了怪了，今天七公子没来，啊。
0: 今天没来多了去了啊，
1: 嗯！
0: 你的那个起晚了也没来。
1: 哎，我给你发的是今天的稿子吗？
0: 这不就这个吗？今天下午发的吗？你临时编的吗？用了五分钟。
1: 就是不管你在路上堵着啊，还是骑着自行车吹着风，还是刚到家下班瘫在沙发上，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快乐满意融媒体中心的九二六快乐八。
0: 哦，乐呵什么呢？
1: 哎，不是，我觉得你会觉得豆包写稿子特别的板正啊。
0: 啊，
1: 我从来没觉得他是一个板正的那种 AI 哎。那今天写稿子好板正。
0: 启航说我在开车，顾不上理你们。然后五分钟的稿子也好不到哪去。对对对对对，就是他这五分钟，就是说请豆包按照我这个模式给我出一篇稿子。
1: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真的是。
0: 今天看小亮哥中午出现了啊，对，他今天中午来了
1: 啊，他在抖音直播间出现了吗？
0: 嗯，对对对，他今天来我们做客中午的一路长。
1: 今天中午这个我们的以前的前主播前主任啊，
0: 嗯，
1: 小亮出现在了楼道里。
0: 对对对，啊，
1: 结果呢我们的这个
0: 我赶紧躲起来了，
1: 结果我们的这个橙子主播中午还没在，然后中午就是我跟小亮哥接待的。
0: 啊，中午是你跟他吗？
1: 没有，我接的他嘛。

0: 他坐那儿他好无聊的，他又就
1: 这有什么无聊的，以前办公室都在这儿，还需要你来接待？
0: 现在哪有他的办公室、啊、
1: 哎呀，你就想是那个上杆子往那个就是那个的去上一层的领导上去贴，你
0: 我陪一陪吧，我就说怎么办呢，你说
1: 哎，
0: 人家不能说人走茶凉，不能给他这种感觉，我们广播电台从来不是这种人走茶凉的感觉。
1: 咋的，你希望他走的时候把你也带上呗？
0: 他今天坐在茶水间的时候给他给两瓶冰冰的水，我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人走茶凉。
1: 只有冰水了。然后你跟他说嘛，你说这个水冰不冰？
0: 冰
1: 吧。
0: 你看像不像我对你的哎哎？
1: 没有没有，我的心冰。好冷的梗。
0: 没有没有实梗啦。
1: 啊，那你看最近咱克拉玛依是不是高温
0: 啊？
1: 高温持续在线。
0: 怎样？感觉像不像我对你的温度？
1: 啊，你出去玩去吧，
0: 你
1: 干什么、啊？
0: 冰水现在是我对你的温度了呀。
1: 乱七八糟的乱梗，随便乱用，真的是。上班主打一个叫高温度节，
0: 嗯，
1: 是吧？最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人到了某个阶段，真的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0: 关于你的一切。这不是我昨天的内容吗？
1: 哎，你今天你这个稿子没有出，就不要在这儿露怯了，行吗？再不要丢人了，行吗？真服了，
0: 豆包真的是一个骗子，我跟你讲。
1: 天台应该说把我一起带乌尔和文旅，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他今天中午甚至拿出了他给乌尔和文旅设计的文创产品。
0: 啥玩意儿？
1: 那个黄金刺吗？
0: 黄金刺是乌尔和他自己土生土长的。我
1: 两个两个两个两个，这是我上次去乌尔和。
0: 这不是手机支架吗？
1: 两个两个，这是我上次去乌尔和专门采摘的啊！你看你看。这个是刺，小心不要扎到你的宝贝手了啊！这个也是一根刺啊，这个
0: 扎了就爆了是吧？还怎么着？
1: 扎到说会出血，我会心疼的，宝贝。
0: 嗯，不会出血，会撒气儿。嗯，
1: 这是我给我们乌尔和文旅设计的那个就是文创产品啊，外面套个包装。
0: 它跟乌尔和文旅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你不是给乌尔和文旅设计的吗？
0: 我给乌尔和文旅设计，我不是给魔鬼城公司设计的呀。
1: 人家今天代表乌尔和文旅来的，你知道吗？
0: 这么大阵仗吗？
1: 哎，
0: 行行行，
1: 这两根啊，外面套个包装袋，再做一个背景板，就魔鬼城啪拍一张照片，做成一个背景板。
0: 那他今天代表乌尔和来的，我应该不欢迎他才对啊。
1: 这一根刺，卖你58，你觉得贵吗？
0: 你知道吗？他就代表乌尔和文旅的人是谁？
1: 就问你58贵吗？
0: 只能是我58，不贵，
1: 对吧？你看。这个以后就直接在你们沃尔赫文旅上架，
0: 因为刚刚在乐峰的时候是头上捏过了，所以它绝对不贵，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以后你们那不是那个沃尔赫魔鬼城那地方有个自动售货机吗？
0: 发财刺，
1: 对吧？那个自动售货机以后不要卖什么那个纪念币，那个纪念币哪个景区没有，对不对？这个东西是我们沃尔赫文旅独创的，纯天然的。
0: 老陈问了一句话啊，灵魂发问、啊、哎，你们两个多久没出视频了？哎，像不像那个你的主任说话？甚至可以更大一点，哎，但是更大他不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的主任会问这个问题。
1: 无所谓了。
0: 你们两个多久没出视频了？
1: 经常丢人，丢到家了都已经。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对吧？
0: 我们两个不出视频，主要是我们俩都在各自的这个仕途上啊，
1: 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我最近呢，就是给人类带来光明。
0: 我们没办法合体，最近只有天天才想到无聊的创意。
1: 他这创意不好吗？
0: 哎，我的创意真的，我跟你讲，沃尔和文旅那些人全部加起来，他都想不到我的点。
1: 对，所以就沃尔和文旅，就天天去了之后，就天天一个人，剩下那个部门解散，不要了。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
0: 要，他们还要做视频呢。我想一个点子来，你们去做，我把这个文案全部都写好，
1: 对吧？就那个，就创意部门就解散，不要了。
0: 小曹说，小曹今天夸我是伟大的引导型老师，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以后你带着小曹，小曹给你拍视频，你来想那个创意，
0: 嗯、
1: 对不对？盐湖的一捧盐，
0: 盐湖我没去，创意想不了。
1: 魔鬼城的一捧沙，
0: 那也行，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那个还有什么？白洋河的一捧水。都是来自大自然，
0: 嗯，
1: 是吧？你想那个叫什么吐鲁番文旅搞了一个坎儿井那个水矿泉水、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我们这儿
1: 白洋河
0: 的水
1: 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我们这个白洋河的水的品牌叫洋洋洒洒。
1: 洋洋明天要出事，我告诉你。
0: 不是，就是怎么说呢，洋洋洒洒是什么感觉啊？就是很多很充沛
1: 啊，
0: 水量很好，
1: 对，
0: 很干净，然后它就像大自然洒下来的这种就甘霖、
1: 哦、
0: 所以我们的品牌叫洋洋洒洒，
1: 我们直接
0: 代言人洋洋，
1: 你觉得叫白洋河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0: 哦，人家叫坎儿井，我们叫白洋河，
1: 是不是？
0: 那没创意你知道吗？
1: 怎么没创意了？
0: 那我要成立一个洋洋洒洒公司，是老太太旗下的一个子公司。
1: 那你要不这样，
0: 老太太公司是专门搞那个无人机的。
1: 你把老太太弄出去，老太太这个品牌在我们这儿已经做的有点烂了啊，你这个叫白魔岩。
0: 白魔岩，
1: 哎，
0: 他好像圆不回来了，谁圆不回来啊？
1: 怎么圆不回来呢？对不对？你看这叫白魔岩，白魔岩矿泉水，
0: 什么意思啊？
1: 叫什么？白羊河、魔鬼城、盐湖
0: 、
1: 白魔岩。
0: 那有人朋友就问了啊，你这三个地方的取水点，这一瓶里面喝三样啊？
1: 不，你喝也可以。喝是一种那个，就品的是一种感觉，
0: 嗯，
1: 对不对？你要不喝呢，你把它就放在那儿啊，把那个水倒出来，就放倒一盆里面晾干，
0: 嗯，
1: 晾干你能吃到那个盐。
0: 老太太牌矿泉水是老太太吐的水吗？咱们讲卫生啊，我们这食品安全有保障的。你看你说话，
1: 老太太在那个盆里面洗过之后，哎，洗过澡，哎，然后呢把那个水给你装起来，
0: 妈妈的味道是吗？
1: 居然有这种感觉吗？
0: 我前面做无骨鸡爪的时候就主打是妈妈的味道，你这还打妈妈的味道，你就不行这样子啊？
1: 奶奶的味道。天天的创意真无聊，你不要在这儿说这样低
0: 的。你看我们老太太牌旗下现在是首先是无骨鸡爪是打开了国际市场嘛，对不对？啊，老太太牌旗下
1: 你先拓展三平镇市场吧。
0: 老太太玩旗下后来不是打开了国际市场之后，我们有了这个剥皮花生吗？啊，还有那个脱皮瓜子仁，对不对？脱皮葵花籽，脱皮大瓜籽，对不对？还有那个老太太牌
1: 那个麦丽素的那个球球。
0: 对，我把这事儿忘了。
1: 老太太
0: 牌麦丽素球
1: 是吧？那个
0: 就很多朋友
1: 外面那个巧克力是老太太真的用嘴把那个球巧克力给吸干净了。
0: 还有那个反向的
1: 啊，
0: 就是老太太牌麦丽素皮，就是老太太拿那个就是那个唯一的那一颗牙
1: 啊，
0: 把麦丽素那个外面巧克力皮给抠掉了一点点，
1: 啊，
0: 然后伸舌头进去缩出来里面的那个麦乳精留下的那个。
1: 他那个舌头是个电钻吗？
0: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老陈，你没有吃过麦丽素吗？啊，
1: 老陈在那边只开过生活。
0: 老太太牌麦丽素，对对对，但是我们卖的是单独拎出来的，要不然就是麦丽素皮，要不就是麦丽素心。
1: 嗯，
0: 我们不存在那个老太太牌麦丽素，因为跟别人的产品品类是相重的，我们不干这种事情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只做这种有创意的这种健康食品。对，
1: 你这健康吗？健康
0: 说那么多，你这人白师傅，
1: 你这个在卫生局那边第一关都过不去，我告诉你。
0: 里面有我的关系。
1: 有你的关系
0: 啊，
1: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的。
0: 白师傅说你俩整天就知道斗嘴，挺乐呵的。我俩这不叫斗嘴，我们就是互相在捧着，同时在讲一件事情。
1: 来来来，我跟你说，就是在斗嘴。
0: 来，把这个品牌想个广告词。
1: 老太太让你吃到妈妈的感觉。
0: 哎，对对对，我们已经有广告词了，我们不需要想新的。比如说那种是类似于什么从小喝到大呀那些的啊，我们不搞这些擦边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就是温情。对，老
1: 妈妈洗脚，
0: 老太太牌妈妈的味道。对，妈妈洗脚，哎，可以让你想到那种就是温情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是，来来来，三二一，上链接，你看吧。就很喜欢，就很有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我们的产品，所以说我觉得打向国际市场根本就是手拿把掐的事情。
1: 那个天子多情说，克拉玛依恶心食品有限公司。
0: 你看，
1: 那个大师兄说的代言人是，
0: 杨洋，
1: 窦云老师。
0: 妈妈的味道是吗？但是大师兄他是新来的听友，他不知道窦云老师是
1: 啊，因为窦云老师退休了。
0: 你让天子多情呀，可能像这个
1: 老听友应该知道，
0: 袁成呀，他们应该知道。还有这个白师傅，
1: 对对对，
0: 你说芳菲，你说窦云，这是一个人，他们都知道是谁，
1: 那我说一个克拉玛依的名人，
0: 行，
1: 啊，他可以做这个形象大使。张丰梅老师
0: 也行，妈妈的味道嘛，
1: 哎，对不对？郑老师不行，郑老师还得戴假发。
0: 老陈说都是干啥用的？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老太太食品厂旗下的一些。
1: 不需要了，再别恶心人了，说一遍得了。
0: 那这样子吧，有朋友知道我们老太太牌旗下的明星产品，你可以艾特一下我们的老陈陈姐啊，给他们都悉给陈姐悉数讲一下老太太牌麦乳精，就是麦丽素里面的东西啊，老太太牌无骨鸡爪，老太太牌脱壳花生，老太太牌脱壳、这个、
1: 就非得要再说一遍是吧？
0: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啊，来来来。老太太玩无骨鸡爪，
1: 那个天子座圈，来来来，上个小黄车，我高低捧着。
0: 我就跟你讲吧，乐峰、我们俩不带货真的是屈才了，
1: 真的真的、
0: 我就特别想给我们的徐主任说一下，我们俩带货真的是怎么说呢，
1: 徐主任说
0: 小天才，
1: 我怕你俩把我给卖掉了。让郑明老师来啊，郑老师不行，毕竟是老太太玩，又不是那个寡老憨牌的。
0: 老太太牌搓澡，我们这是食品公司。哎呀哎，
1: 那个老太太牌牦牛肝。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因为我们新疆本地是没有牦牛的。
0: 那我们不能做假，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可以做那个老太太牌牛肉干儿、这是有的，牛肉干是老太太亲自脱水的啊，朋友们、
1: 然后那个老太太牌还有什么呢？老太太牌还有那个就是新疆特色蜂蜜。
0: 怎么做的呢？
1: 就是老太太把一只一只蜜蜂抓回来，然后把肚子上的那个在纸板上摩擦摩擦摩擦摩擦，然后放走。哎，
0: 这个算干净的了。这是老太太牌食品厂里面最干净的东西了。
1: 猪肉脯啊，你们这个都的那个就是猪肉脯，这都是人工晒干的这些东西，这些都不是我们本地的。
0: 你达不到妈妈的味道，知道吧？我们的核心在于味道。
1: 那个还有老太太牌的那个米肠子面肺子，
0: 这都我都没听说过，你这是新产品吗？
1: 啊，对啊，
0: 董事长都没听说过。
1: 但这些产品呢，只能供应本地。
0: 对对对，你看天子多情不是说了吗？感觉本地老太不够用，产能跟不上。我们的销量确实非常大啊。
1: 对，我们必须要保证高的这个销量
0: 啊，
1: 才能够维持住给老太太上医保。
0: 而且我们的品质也是非常这个拿得出手的，好吗？
1: 对，产品很丰富，
0: 我们很通透、
1: 对不对？老太太牌钢丝肉。
0: 李默说对，老太牌各种脱骨产品，对、老太太亲自给你们脱骨的哈。
1: 考虑一下老大爷牌。
0: 没时间、
1: 不行不行，
0: 我们专心做好一件事。
1: 对，老太太牌这个，因为克拉玛依绝大多数的这个老太太们都让我们现在聚搓了啊。
0: 对对对，克拉玛依老太太食品有限公司，没错没错，就是这个名字。
1: 然后那个就是老大爷呢，现在基本上有看门的，有这个去采买的，还有那个跑销售的啊，他们做一些外围的一些产业。
0: 是啊，我们是食品厂，你们别搞了。
1: 真的是、有这玩意儿吗？老太太用这玩意儿吗？
0: 你们别那个打着我们公司的旗号到处去招摇撞骗，然后研发一些周边产品去骗一些年轻朋友好吗？
1: 对对对，他这个产品其实老早以前也没有，这个品牌的创意呢来源于老干妈。他就想老干妈这个品牌有了，那我们要有一个，就感觉好像这个品牌很深厚，底蕴很深的。
0: 对，而且他有那种就是情感连接在里面，
1: 对吧？他就想了一个老岳母，结果后来那个就是那个昌吉那边还是哪个地方，老岳母这个辣椒酱已经注册掉了。哎，对吧？然后天天，那干脆我们就再普通一点，直接就老太太。老太牌五香鸡腿，
0: 这都没有什么五香鸡腿，
1: 这五香鸡腿、
0: 老太太亲自在被窝里给你捂的。
1: 哎，我跟你说，这五种香味不一样啊。这个你吃的每一口都能够吃出来的老太太不同的那个味道。对吧？有口香、叶香、脚香，
0: 没有这么多，纯妈妈的味道，行吗？
1: 这不就妈妈的味道吗？
0: 莫名其妙了你。哎，这个直播间的听友，我觉得你们的创意真的还不错。在我们的这个带领下，就是引导之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企划部，
1: 那个
0: 谋一份职业。
1: 天子多情说那个不行，去老那个广场进点货吧，那边老太太多。你别看他们晚上在那边跳广场舞，白天哎小脸一绷，哎
0: 小脸一绷。要拿出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1: 对小脸一绷，那个就那个防护的卫生服一穿，哎，对吧？这个工厂就是一个干活好手。
0: 董事长是我呀。总经理乐峰。
1: 不，我不干，
0: 出纳会计迎宾保安都是乐峰。
1: 不， 出纳迎宾保安这都有老大爷已经兼职了，都已经销售啊什么这都已经兼职了。
0: 你这不你不干，你在这给我瞎出主意。本来我做好我的老太太牌无骨鸡爪就可以了。
1: 我是这个企业的，
0: 旁边瞎出主意。
1: 我是你们这个企业的那个就是创意总监，
0: 用不着，
1: 叫什么战略规划师，
0: 瞎出主意。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儿，老太太企业伴随您的成长啊！
1: 董事长、天台总经理乐师傅，搞不懂说今天是老太太们得罪你们了，还是老太太食品公司得罪你们了？
0: 没有啊！
1: 谁知道你们厂出一批货要消耗多少老太太？怎么还消耗老太太呢？他们是干活，对不对？
0: 对啊，
1: 他们是那个
0: 赚钱呀。
1: 而且你要知道，就这些我们给就天天给他们开的工资开的可高了，
0: 嗯，
1: 都是按返聘移民专家那种。
0: 安排住房的是吧？
1: 啊，
0: 全住平安院，
1: 对不对？
0: 全住那个金海湾，
1: 啊，
0: 全住南湖，都是专家住房，知道吗？股东兼创意部总监乐师傅啊，
1: 我是创意总监，
0: 嗯，
1: 兼公司战略规划师，
0: 给我归到哪儿去了都？
1: 对吧？就下一步我们该研发什么样的产品，对不对？我们是该跟着这个风向走，
0: 脚步慢一点吧，还是？
1: 还是独创出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
0: 你们出的新产品，我太害怕了，太。
1: 对不对？你看我们新疆本地有什么？
0: 我就问一下，
1: 马一周边
0: 新产品，我们的这个创意总监这块，您自己尝过吗？
1: 尝过，当时就送医院了，对吧？
0: 小曹跟欣欣呢？
1: 他俩都已经被
0: 对面忙着做视频
1: 到了。
0: 小曹跟欣欣他俩就对面忙呢。
1: 你在这关心人家干什么？人家这都没问你，你上来小曹和欣欣呢？
0: 不是，大家听了这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总得看一些花开的声音吧？对对，
1: 行吧、啊，好吧，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啊，
0: 嗯，
1: 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进入到游戏环节了啊。
0: 没三千赞呢，不进。
1: 那对，还没有到三千啊。
0: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话题
1: 啊，
0: 来聊一下哪些歌曲前奏一响，你就会感觉哇，夏天的歌。
1: 夏天悄悄。
0: 哎，就类似这样子的。还有那个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这样子的。
1: 哇，这个歌已经很老了。
0: 对对对，
1: 很有年代感。你居然会唱这样的歌。
0: 因为你不是以前老放吗？
1: 你一边去吧，我都不听这歌。
0: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哎，对，影视剧里面的，
1: 对，
0: 影视剧里面一到暑假，他会放一些歌曲，前奏一响，你就觉得哦，夏天的感觉。夏天的风也是。
1: 夏天的风，是这首歌。
0: 正大口吹着。
1: 年代感的甜甜，盛夏。
0: 嗯，盛夏的果实吧。哎，我记得我在六年级初一就是六年级升初一的那个暑假，
1: 啊，
0: 莫文蔚当时唱的那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盛夏的果实那会儿刚出来这首歌，
1: 啊，
0: 我就觉得那一整个夏天，因为我当时在六年级毕业去初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网吧了嘛，
1: 嗯，
0: 我就在网吧坐了一会儿，申请了我的 QQ 号，然后当时就一直在听这个盛夏的果实这首歌。
1: 菊次郎的夏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这个吧？
0: 不是这个啦。
1: 不是这个吗？那是哪个？
0: 星星，你告诉他这个是什么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卡门，好像
1: 卡你个头，卡
0: 啊，不是卡门，
2: 就是卡门，
0: 卡农，
2: 哦，卡门，
3: 对，
0: 卡农
2: 谁的门？
3: 菊次郎那个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对，
0: 当当当。
1: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赵公子，你说的谁会永远爱你？来，你说谁会永远爱你，啊，
0: 你曾说过这个，
1: 嗯，
0: 啊，盛夏的果实。
1: 好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0: 嗯。

0: 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今天又到游戏环节了啊，周三的游戏环节啊，
1: 周三金子堆成山。
0: 你这个人就俗气，
1: 咋啦？
0: 对吧，要什么金子啊？
1: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那是美好生活吗？
1: 怎么不是美好生
0: 活？ 我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足。
1: 你起码穷鬼，
0: 你是堆成金山又能怎样？
1: 我富裕
0: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1: 但是
0: 对不对，
1: 我可以让我的
0: 有一天你就躺着咔没了啊，对吧，你那个钱就只能给我了。
1: 我的那些钱我可以通过它来实现我的精神富足，比如说我去旅游，
0: 你
1: 去读书，
0: 你
1: 我去研学。
0: 你想想，你就这么最后的，你想啊，就随便举个例子啊，人生最后三天，
1: 我科技馆三日游，我把所有的这个世界科技我领略一下，
0: 对吧，你不用花钱啊，
1: 我体验收费项目，我去看那个天幕电影。
0: 这个世界上所有能让你长知识的地方啊，都不怎么需要花钱，
1: 不怎么，
0: 哎，对不对，你去什么科技馆博物馆什么不花钱。
1: 那我要去常青藤呢，
0: 那是学校，
1: 花不花钱嘛，长知识。
0: 那你不用花太多钱呀。
1: 要多那我交不起的，
0: 对不对，
1: 我没那个。
0: 你想，你是买一辆玛莎拉蒂和你去上学这个学费，你想哪个花的钱多？
1: 也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我谈恋爱花的钱多。
0: 哎，你谈恋爱才不花钱呢，你在谈恋爱这方面可省了。
1: 咋了？我是跟你谈了吗？你这么多话。
0: 我跟你前男友都认识呀。真的，你谈恋爱，你前男友花的钱可多了。
1: 所以你看，我前男友
0: 请我吃饭，
1: 我前男友并不多，你看。
0: 对吧，
1: 对，
0: 哎，然后
1: 打点我周围一切的人际关系。
0: 对，但他前男友就很奇怪。
1: 但我觉得我前男友对我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0: 他的所有的前男友在跟他相处期间
1: 都要请你吃饭，
0: 对他周围的人都很冷落啊，就是天天跟别人介啊，你好，这是我前男友，不是，这是我男友，这是我搭档乐峰。哼，乐峰是吧。
1: 李伟说我没有花过，因为李伟不是前男友呀，
0: 对吧，然后等他成为前男友的时候啊，给他打电话不接，给他发信息不回的时候啊，我开始给我打电话。
1: 那他已经是前男友了，我为什么要接，为什么要回？
0: 哎呀，他把我踹了，你帮帮我吧，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1: 所以我是一个很通透很干净利索的人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在就在，不在就不在。
0: 所以他这人就是什么呢，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啊，叫一经落万物生。
1: 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但是你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和这你的那段感情死了，然后周围的人全都靠着一段感情活
1: 了，肥
0: 了
1: 是吧？都不光活了，肥了呢都，
0: 对不对？
1: 天哪，我的天哪！那你看你这样，你还在这反咬我一口？
0: 你看
1: 你没少吃他的吧？你
0: 我是对你比较好的那种啊，对不对？你想我今天通过节目我说了啊，我吃了你前男友几顿饭啊，对吧？ Uh-huh. 我当然我也帮着前男友把你约出来过，是不是？然后呢，那其他那周围的人没跟你说的人，你以为他们就没吃吗？啊，对不对？像什么那个你的好闺蜜小爱，她说不定她吃的最多，她不跟你说，甚至很有可能啊，她把那我跟你说，我能把天天约出来，对吧？吃只鲍鱼，
1: 不至于啊。
0: 李伟说：“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吧，我没钱，我钱有用。”
1: 天天和他那么多前男友分手，哎，什么叫那么多前男友？就算是一个前男友分手，他也叫前男友好吗？
0: 他说：“是不是因为乐峰，你从中说了点什么？”
1: 乐峰还真没有，
0: 我还真没有。
1: 就是曾经把我倒散的有一个主持人，他叫小虎。
0: 啊、对，现在我们台里面把他倒散了。
1: 当时我跟那个男友真是还不错呢。
0: 啊。
1: 就也不是说不错，也不是说叫男友吧，其实就是见了一面
0: 暧昧对象，
1: 相上，不暧昧对象就相上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感觉你也不错我也不错，我们俩就去就该见面啊什么，后续又打算有发展的，你知道吗？
0: 啊，
1: 当时那个主持人啊把我那个叫前男友，当时是准男友了已经
0: 啊，
1: 一搂啊，咋啦，要跟我的妹妹相亲是吧？我不同意。
0: 他什么玩意儿，他不同意的。所以你看，其实我格局很大的，你知道吗？就
1: 我格局不大吗？
0: 对吧，
1: 就这样就掰了，你知道，本来我也看上他，他也看上我了。
0: 他处什么对象什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那能帮得上就帮，帮不了那比如那我能帮他挡的就都挡了。
1: 天天前男友的身高有点迷，
0: 是是，
1: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说你们莫名其妙。
0: 行了行了，赶紧开游戏了啊，
1: 开游戏了 啊，我们现在呢要3000赞已经到了，我们今天是星期三，有一个笔画猜的游戏在我们直播间要进行。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我已经在小白纸上啊 写好了今天笔画猜的所有的词，乐峰可以从中任选来做动作，让大家在直播间看到乐峰的动作来猜词。它可以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来笔画，然后大家来猜，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直接一个动作笔画完全部的词。嗯，好了，大家可以来猜词了。然后猜对的朋友呢，第一个发送答案正确的呢，到我们的公屏上会获得我们节目当中送出一份奖品。
0: 那个赵公子说，新疆五步一热巴，十步一娜扎，天天是克拉玛依五步一个前男友。
1: 主要是关键有一些前男友我都不知道是谁，他自己就说他自己是我前男友，那我没办法是不是？
0: 好吧，来开游戏了啊。
1: 啊，
0: 我不能说话了啊。
1: 小虎神高优势，那什么什么什么，
0: 来你来解释一下。
1: 好，现在乐峰已经穿上他的皮夹克了啊。
0: 我穿什么皮夹克？我在这儿
1: 就是不能说话了，穿上皮夹克。
0: 你说话文明一点，这是做广播节目。
1: 西西现在还听不懂的，但是我觉得小曹应该能听得懂吧。
2: 听懂了。
1: 嗯，你看待会儿下节目给欣欣讲。
0: 对了，渣女这真的是
1: 你们现在开始做游戏了，别再关注我了好吗？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做游戏的这位朋友啊，四个字，他现在没有笔画说第一个字啊，带上了一个道具，护食了啊，护食了，朋友们，
0: 表演完了，表演完了，
1: 嗯，一下子就表演完了。你刚刚那个白雪公主的卡子掉下来，这是一个设计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就一个动作嘛。
1: OK OK， 哇，赵公子有文化啊！我从来没觉得你这么有文化。
0: 别问咱的哆啦 A 梦，哪个地方是哆啦 A 梦啊？
1: 哪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别问。虽然说你说别问，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
0: 啊、
1: 你为什么会说是哆啦 A 梦？
0: 不要从体型上来说啊。
1: 大头爸爸，正确答案是怒发冲冠。
0: 对对，
1: 但我特想知道哆啦 A 梦和大头爸爸这是怎么出现的。
0: 不知道，
1: 我只听说过小头爸爸呀。
0: 对啊，
1: 对啊。好，我们来送奖品吧。
0: 送奖品，送奖品。
1: 赵公子昨天获得了爽嘴鱼，咋样，吃了吗？
0: 那你得问他。
1: 我就问他的嘛。
0: 从脸型看呀。哎，琪琪，你真的是啊！你今天来晚了，我就不说了。你还在这儿。巴拉巴拉在这诋毁我干啥？
1: 来给赵公子送出这个照相的机会啊，可以免费约上你的女朋友去照相。昨天跟女朋友去
0: 因为发卡，
1: 对，
0: 那个戴个发卡，那个叫哆啦美，不叫哆啦 A 梦。
1: 涉猎的剧集挺多的呀啊，那个昨天呢，你跟你的女朋友去吃鱼了，今天我给你们送上一张这个。
0: 赵公子说女朋友啊，
1: 今天我给你们送上一个去照相的机会啊。把你们幸福美满的样子照下来好吗？这个照相机会呢，就是在今年的12月31号，就年底之前都是在有效期范围之内的，拿着我的这个给您发送的私信去核销就可以了。
0: 好好好，
1: 嗯，这个照相呢，它是除了化妆不含之外，其他的什么你穿衣服呀，给你拍照呀，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好了，
0: 我可以表演下一个词了吗？
1: 可以了。嗯
0: 看好啊，
1: 来吧，今天词都非常简单啊。
0: 简单个鬼，简单。
1: 开始，不能说话了，四个字，第一个字，下地了啊，注意看啊，朋友们，老太太牌儿。
2: 我以为是老外婆。
0: 什么鬼？
1: 我看哪一个是我出的词啊？根本就没有好吗？
0: 这个呀、
1: 啊。哦，第一个字嘛，第一个字，
0: 我刚才也不是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啊，朋友们，一个字一个字的猜。
0: 天天都已经把这个字给你们说出来了。
1: 没广角的照相机都装不下，来敢怼？不怼。好，第二个字，选择了无视，是最大的反击。交织在风，如云在空，如花在野。这在推拿吗？这是啊，
2: 扒拉，
1: 扒拉，别扒拉我。

0: 你别扒拉我。
1: 老天奶公司复出啦，老头乐，老宝宝，
0: 哎呀，
1: 我念信息呢，来吧，第三个字，又下地了，哎呦，装不下了啊。你本色出演干什么呀？
0: 出演一个鬼，我出来。
2: 老灯快跑！
1: 老灯快跑！还得是我们琪琪啊！第三个字。
0: 第三个字刚，你们不要看第一遍，第一遍是相对第二遍的。我要的是第二遍那个字。
1: 来，
0: 第四个字啊。
1: 第四个字。
2: 拜拜。
0: 拜拜。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词特简单，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
0: 你不要在这儿那个啥乱七八糟的就说一些。
1: 行行行，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演。今天他是演员，他决定好吗，宝贝？来吧。
0: 这样我重新来，第二个字要重新演一下啊。
1: 对。
0: 第一个字啊、
1: 老灯累不？
0: 第一个字啊。
1: 哎，起码了接近哦。
0: 第一个字。第一个字不是老。
1: 还得带上这个白雪公主老了你看白雪公主老了是什么呢
0: 你再说白雪公主老了等会儿我要揍你了
2: 中等累
1: 中等
0: 第二次啊
1: 哎呦干了啊这一篇
2: 跟刚才演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吧
0: 我说了第二个字要换一个演法
1: 哎年迈无力你注意看他第二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啊朋友们
0: 我已经演到第二个字了啊
1: 第三个字感觉
2: 熊出没
1: 啊就是熊大熊二来了那种感觉第三个字是穷寇莫追
0: 我一个动作表演了一个字不是一个动作表演了一个词
1: 你把那个穷寇啊就说的特别的到位
0: 第四个字
1: 仿佛为他量身打造不谈不处
0: 我跟你说等一下我把这个答案给你们一公布啊
1: 中灯上大号
0: 一共四个字你哪来的五个字我把这个答案给你们一公布你们就觉得你们的智商都在20以下这个直播间所有人加起来捆一块的智商都不过100你知道吗不过100这里面有一个狒狒那个、他还占了80
1: 赵公子说第四个字是不是不是我不是穷寇
0: 最后呢就表演了一个字
1: 痛饮黄龙
0: 第一个字你们真是半天一个字都猜不出来
1: 主要怪你不会做那个动作
0: 小曹你来
2: 完全没有头绪给个提示
1: 不是就是乐峰老师他一个字一个字做然后他做完一个动作小曹说一个字
2: 可以
1: 然后我们用这小曹说完的四个字组成一个词我们看一下好吗
0: 来
1: 第一个字啊
0: 第一个字实际上你已经漏答案了
1: 啊没事儿反正咱也猜不对老第一个字老是吧小曹猜了个老第二个字
0: 不对
2: 奶
0: 接近
2: 驼
0: 不对
1: 再换
0: 他刚说了个什么
1: 老换呀换换呀没有弹太第一个字是太啊
0: 啊
1: 来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啊
1: 你不要再不对了啊现在给出第一个字了已经总觉得在像喝什么滴滴某滴滴好小曹猜一下第二个字
0: 那个眉头
2: 听
1: 啊好听刚是太是吧太听第三个字
0: 第三个字啊
1: 不一定对啊朋友们只是一个方向啊林克
0: 看啊
1: 林克答对了
2: 这太厉害了
0: 天哪，
1: 林克你为什么无语？你答对了，正确答案是太空漫步。第一个是太嘛，第二个喝空了，
0: 对啊，
1: 第三个是跑得快和慢的对比，最后
0: 不要，你们是不是瞬间觉得自己智商都归零了？哎呀，
1: 那你为什么要说我无语啊，林克？我无语也是这个答案当中的吗？这样的话可不行哦。
0: 给人发奖品，
1: 正确答案就是太空漫步。
0: 嗯，给人发一张那个啥，给人发一张成都回来的机票。
1: 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谈拢呢。
0: 没关系，我来想办法。那个老太太航空公司，
1: 迫切想要见到他是吧？
0: 老太太航空公司，送一张机票。
1: 老太太航空公司，
0: 对，我们的飞行员。
1: 飞机都是老太太亲自用纸糊的。纸
0: 糊给你。
1: 我不说，你非要把它说出来，就显得你特别的。
0: 老太太冥界公司。
1: 不体面，你这个人。
0: 特价票好像就200块钱，给他来一张太空漫步的机票，我们都不要。对吧？对吧？你看，真正是有聪明的人的。
1: 给到林克啊，三八商场一进门右手边邓记钟表维修店，邓师傅给您的手表或者是车钥匙更换电池。
0: 你看，像那个光明世界，太空晃爪。这直播间越来越阴间了。
1: 我太聪明了。对，林克你是什么脑子啊，这都能看懂、哦、
0: 对吧？我跟你说，能看懂的智商至少在150以上，下一个爱因斯坦就是你。
1: 林克你当姊妹这一块你真的是啊，亏了啊，
0: 对吧？我跟你说，你也就是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习，你知道吧、
1: 嗯、
0: 你要到这到大学好好去晋升一下，你最起码是下一个爱因斯坦。
1: 林克说小天才换什么电池。
0: 感谢匿名用户关注我们啊。
1: 嗯，
0: 好，接下来下一轮了啊。
1: 嗯，第三个词了啊。
0: 嗯，
1: 来第三个词。
0: 都不是很好展示啊。
1: 四个字的词语，第一个字，美女。
0: 不要有任何的指向性
1: 啊。行行行、
0: 啊、对不对？
1: 嗯，第一个字啊 ，Type C 就冲了。来猜第二个字。
0: 你配合我一下。
1: 好的。
0: 你蹲下。
1: 我蹲着呢。
0: 啊。然后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
1: 哇。
0: 啊。
1: 哇。
0: 对，这就够了。第三个字啊。
1: 嗯。
0: 拿着啊。
1: 嗯。
0: 第三个字，
1: 嗯，
0: 第四个字啊，
1: 嗯，你吓死我了，一下子，对，这个也是最后一个字的动作啊。
0: 好了，
1: 嗯，
0: 表演完了，指桑骂槐，指鹿为马，
1: 一个字一个字的猜嘛。来这样子啊，西西弗，还是给西西弗来猜，
0: 好，
1: 你觉得是什么？
2: 我猜出来零个字。
1: 哎呀，本来给你想送个爽嘴鱼的，你看送都送不出。
0: 真的是。
1: 欣欣在不在直播间？
0: 欣欣在不在？
3: 没。
1: 欣欣没在直播间是吧？
0: 欣
1: 欣直接猜，我看一下。
0: 直接猜啊，一个字一个字猜啊。
1: 嗯。欣欣学习好啊，欣欣。
0: 对，学习好不一定智商高。
3: 每次都没猜中过。
0: 第一个字啊。
3: 纸。
1: 嗯。
0: 第二个字啊。
1: 嗯。哇塞！嗯，猜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
1: 巾，嗯，纸巾、嗯。第三个字来猜。
3: 抢，
1: 嗯，纸巾抢
0: 了，抢了，往那个地方抢了，
1: 给钱了，你看我刚才在数，
0: 对他数钱呢，
1: 嗯，
3: 买，
1: 嗯，纸巾买，嗯，
0: 第四个字，
1: 嗯，
3: 踢，
1: 啊、
3: 嗯，
0: 对，
1: 纸巾买踢，
3: 尼哥买踢，
0: 哎。
1: 这一轮欣欣猜出来了，朋友们，直接给到欣欣一个奖品。
0: 对，
1: 欣欣去吃个啥呢？我想想啊，
0: 你看，
1: 欣欣请我们吃爽嘴鱼，
0: 明显不？第一个字
1: 太明显了吧？
0: 你，
1: 嗯，
0: 你，
1: 嗯，
0: 第二个字，我是他哥，
1: 嗯，
3: 这样吗？
0: 第三个字、第四个字都已经说出来了嘛？啊，
1: 嗯，
0: 骂人，没骂人。

0: 没骂人，你哥买提。
1: 对啊。
0: 嗯。
2: 哎。
0: 刚刚还纸巾买提呢。
2: 还累死我了。给我们欣欣送个礼物啊。
0: 嗯，欣欣不在直播间送不了，等会儿那个啥吧，他要想要我们100个给他送。
2: 可以啊。
0: 嗯，给欣欣送个洗车吧，让欣欣爸爸去洗车去。
3: 给送给老师洗车。
2: 那只能送全国连锁的洗车行了。
0: 正在谈呢啊。
2: 下一个词啊。
0: 嗯。
3: 哦，这个词是会有人名的是吗？不是成语。
2: 不，什么词都有可能，
0: 什么词都有可能啊，
2: 动词、名词、形容词，
0: 嗯，
2: 什么都可能、啊，
0: 存在在这个世界的被大众广为认知的词都可能出现。
2: 啊，对对
0: 对。
2: 对，
0: 妹妹为什么要跪着崇拜哥哥？对，我也想问啊，为什么还要刚让我跪着？
2: 没让你跪着，我
0: 是说你
2: 比我低一点，
0: 蹲一下，
2: 啊、
0: 是没有跪着，
2: 你比我低一点，没有说跪着、啊，
0: 嗯，
3: 你个摆提全责。
2: 赵公子说：“你跟买提说，我宁可是天天的前男友。”
0: 哎，纸巾买提是全责好吗？啊，
2: 好，下一个啊。
0: 嗯，这表演就很鬼畜啊。最后一个词，我一点都不提示了啊，太简单了，四个字的词语。第一个字，太简单了。嗯。第二个字，帅哥。第三个字，你对着那边看，大家看不到你表情。哗众取宠，望梅止渴，万花丛中过、
2: 哎。
0: 第四个字，

0: 隔空取物吗？这是？
1: 不是。
0: 忘川秋水，大家猜一下吧，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演的啊。
1: 嗯。第一个字不是忘啊。
0: 嗯。
1: 第一个字我再给你们重新来一遍啊。
0: 嗯。第一个字。寻，哦，谁说的？
2: 我。
0: 哇塞，女子学校的女孩子也不简单哦。
1: 那是。
0: 那是。来，第二个字。
1: 表演完成。
0: 青鸟说：“寻花问柳。”
1: 答对了。
0: 你看，我就说今天的词都很简单吧？
1: 是啊。
0: 嗯。
1: 累死我了。
0: 只要你好好表演，大家都猜得快得很。
1: 正确答案是“寻花问柳”。
0: 嗯。
1: 第一个字嘛，寻找东西的寻嘛。第二个字，我是一朵花嘛，对吧？啊。
0: 对。
1: 第三个字，我在问问题嘛，是不是？最后一个字，你看，从这儿哎长出来一棵大树。
0: 嗯。
1: 然后大树哗哗就那个有那个柳叶往下再垂啊，对吧？
0: 给到青鸟的奖品呢，是我们的爽嘴鱼火锅店送出的一份吃鱼直接减掉100米的减钱卡、啊、那他在他们店呢，在吃鱼的时候，比如说你吃了160的一条鱼可以减掉100米。
1: 嗯，
0: 他们店现在在塔山路营业中，老板做着韩式半永久的眉毛很帅气啊，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天子多情说词简单，表演很鬼畜啊，然后
0: 故意的，不能那么简单的猜出来啊。
1: 折折猴子说赞同。其实我跟你说，想要真要表演出来的话，其实挺难的，对吧？
0: 是吗？
1: 你要一个字一个字表演，
0: 那太空漫步就很简单呀、
1: 啊。你真的对任何一个词，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去表演，都是有难度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也是表演过的人，对吧？
0: 对，
1: 你表演的时候也被大家骂了不少次啊。吉吉国王语音包出了没？没有。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啊。
0: 啊，这么快吗？
1: 我们要给大家送上一段音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对，今天我们送上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曲啊，来自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
1: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因对方抗争呈现的非常突出，特别是在电击攻击，他的局面逐步凝聚成能够实现新局部强度保证具体效果的长效性。

从经验逃抛到智能逃抛，技术如何纵向进化到流程与系统中注入底气，才有可能下一步将投资的重要事物进行沟通，以科技的重新创新层带。

这庆祝，请站稳住头，前方等着广场，列车将停。

0: 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南疆盆地、东疆和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要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0: 15五期间，哈密市将用足用活资源禀赋，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新质生产力。
1: 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进入并网转商前最后调试冲刺阶段。
0: 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超130亿元。
1: 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
0: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将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高涨的旅游人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8月5号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 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江麦麦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8月5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至2035年要求，总结“十四五”区部合作工作，部署“十五五”共建任务，共同推进新疆气象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中国气象局等国家部委、援疆省市、中央企业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气象局在政策、资金、项目、科技、人才等方面对新疆予以重点倾斜，共建新疆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创新研究院，支持新疆实施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气象服务能力提升、人工影响天气水资源保障工程等重点工程，有力服务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希望中国气象局进一步支持新疆提升气象服务、矿产资源开发、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和低空经济发展能力，支持新疆加强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促进新疆云水资源精准开发利用，提升新疆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水平。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用好区部合作机制，统筹资源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合作事项早落地、早见效、早受益。陈振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新疆气象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疆气象现代化走在西部地区前列，气象科技创新和业务能力大幅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前置能力持续增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气象局愿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一道，加快推进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携手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共同推进新疆气象科技能力自立自强，提升气象服务、农业、交通、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等能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动力。会议通报“十四五”期间区部协同共建成效及“十五五”重点合作事项。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宋善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出席会议。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十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哈密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哈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工作思路与重点举措。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哈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系统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已形成煤制甲醇、制甲醛、聚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煤制煤焦油至燃料油等产业链，产品种类不断扩增，产业链条持续完善，整体规模稳步提升。 哈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张小毅介绍，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不断提升平台化学品产能，积极发展高端精细化工，构建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的煤化工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持续扩大煤包括焦炉煤气至合成氨、乙二醇等大宗平台化学品产能，有序延伸煤至甲醇、烯烃、芳烃核心产业链，重点发展高端聚酰烃、工程塑料、高性能聚酯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推动产业从大宗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的深度转型。
2: 在新能源优势发展方面，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将持续做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提速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稳步扩大新能源装机体量。张小毅，
3: 推动新型独立储能、光热、抽水蓄能和热电联产等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强化各类电源协同优化、灵活互济，构建清洁低碳、稳定可靠的综合电源供应体系。到十五末，预计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将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将超过80%。
2: 立足矿产富集、风光无限的资源禀赋和东联西出、南通北拓的区位优势，哈密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制算中心，可承载高性能制算规模高达6万匹。同时，氢能在交通及市政场景实现全产业链应用，成为西北地区氢能产业核心枢纽。哈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学胜表示，十五五期间，哈密将全力打造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算力加氢能双引擎，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4: 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大局，统筹区县协同联动，义乌县打造算电协同与绿色算力先导区域，宜州区深耕数字产业并集聚产业链人才，八里坤县承接算力就近消纳。我们重点围绕氢交通、绿色氨醇、氢基化工原料替代、氢冶金、创新应用等五大领域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目前全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新疆华电乌鲁木齐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示范项目进入并网转商前最后调试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5: 这一项目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境内，占地423.59亩，采用构网型、更网型双模型储能架构，全站配置196个储能单元、730个电池仓。每个单元一小时可储5000度电，整站充满一次可储400万度电，可供乌鲁木齐几十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相当于一块超级充电宝。项目场站负责人张春告诉记者，
6: 至6月中旬，我们场站已经累计充放电367次，充电电量7.56亿度，放电6.52亿度，实际充放电效率已经达到86.31%。
5: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发改委主任张永忠介绍，据测算，该电站每年可在电网负荷低谷时储能11.4亿千瓦时，用电高峰释放10.4亿千瓦时电量。
7: 大型独立储能项目的落地投用，补齐了米东区新能源大规模发电、精细化调节、全域化消纳的关键短板，构建起原网合储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体系。
5: 自2022年乌鲁木齐锁定南风北光能源版图以来，米东区北部沙漠光伏基地已获批新能源项目15个，其中获批光伏项目13个，装机1740万千瓦，累计完成投资超260亿元。目前乌鲁木齐市并网新能源装机突破1211.5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73%，成为全疆第三个新能源装机超1000万千瓦的地州市。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营销部市场开拓管理专责汤德海，
8: 截止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绿电交易量14.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9.63%，绿证交易量201.15万张，同比增长79.9%，绿证交易总量稳居全年第一。
0: 8月3号，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标志着我国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大通道建设迈入关键施工阶段，为西北跨省能源互济、新能源大规模消纳筑牢骨干网架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大通道起点位于新疆已建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经再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茫崖市已建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投资31.3亿元，线路采用双单回路架设，折单总长约723.68千米，其中新疆段约486.73千米，新建铁塔1054基。在电网建设工程中，导线的展放是决定线路质量、效率与安全的核心环节之一。工程新疆段有100多千米线路，需要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无人区，沿线地形起伏剧烈，陡峭山脊与深沟峡谷交错，给导线展放作业带来极大挑战。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李赛告诉记者，面对复杂地形与极端高原工况，项目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精准施工。前期利用无人机全域航拍，全面采集施工现场实景信息，提前排查关键风险，科学优化施工步骤。
9: 全域数字化采集建模，实现了施工风险前置研判，施工方案精准优化，有效提升高原戈壁超高压架线的安全性和规范性，推动传统经验型施工向数据驱动、精准可控的现代化施工模式转变。
2: 工程业主项目经理吴世平介绍，施工区域普遍处于高原地带，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60%至70%，相当于每个人都像负重20公斤在作业。为此，在常态化建设方面，建设团队对设备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同时也为施工人员配备了医疗设备。
10: 通过优化放线段的距离，降低单台设备持续负荷，减少机械损耗，对千丈关键设备加装增压系统，完成高原适应性改造，保障极端环境下设备的稳定运行。同时，施工现场配齐增氧设施，设立常驻医疗点位，常态化开展人员血氧血压监测，完善高原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保障施工人员身心健康与现场安全稳定。
1: 依托保税新业态培育创新监管服务落地，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超130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格日乐图的报道。
11: 眼下，在位于阿拉山口综保区的新疆天马行矿业有限公司厂区，进口的铜金矿要在这里经过筛分、混配等规范化工序。作为西北地区唯一铜金矿保税混矿试点企业，公司依托保税政策红利与海关精准服务，进口规模持续走高。公司保税混矿厂厂长赵婷：
12: 保税混矿业务把海外混矿环节迁移至国内口岸，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缩短跨境物流周期。上半年我们公司进口铜金矿同比增长25.6%。
11: 作为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物流分拨、加工贸易等业态多点开花，拉动外贸稳步扩容。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副科长帕兹利亚·阿布杜热合曼：
13: 升级通关便利化举措，针对大宗商品铁路入区推行区港联动模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近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请听报道。
1: 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3楼，3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乌鲁木齐市数据资源和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莹告诉记者：
14: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1: 除了日常动态监测外， 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乌鲁木齐市民唐芙蓉：
15: 办事的我们都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1: 目前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初建的工作机制，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即可在综合窗口办理跨部门业务，办事效率大幅提升。马莹：
13: 市政务服务大厅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日均办件量在300件左右，有效提升了承载能力。
1: 8月4号，丝路链接2026 WEX 机器人签名赛在昌吉体育馆拉开战幕，数百支海内外青少年科创战队开启高水平国际机器人竞技比拼。请听新疆台记者尼木格尔的报道。
16: 来自美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以及北京、上海、杭州、港澳台等城市和地区的226支参赛队伍，共689名海内外选手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赛事设置4个竞赛组别，围绕机器人精准搭建、智能编程操控、临场战术对抗和团队协作等核心能力展开，全面考验参赛选手的工程思维、创新素养和实战水平。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参赛选手张威之对于比赛充满期待。
17: 这里的人很热情，比赛场地也很大，设施也很专业，项目也更多了，下次我还来参加这个比赛。
16: WEX 机器人竞赛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竞赛，素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多年来 WEX 机器人竞赛国内赛事长期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举办，此次落地昌吉，实现了西部地区承办该项高级别赛事的全新突破。昌吉市科技局局长刘磊：
18: 我们始终锚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完善科创培育体系，积极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算力等新兴产业赛道，聚力建设全疆创新智创之城，持续擦亮智慧昌吉科创之城城市名片。承办本次国际签名赛是强化创新驱动、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0: 今天上午，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任其超的报道。
19: 本次比赛的主题为石榴花开青春绽放，来自北京、天津、江苏、新疆等地以及港澳地区的17个民族、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队、400多名球员参赛。比赛将持续5天，通过6轮竞技角逐出

0: 出冠亚军。揭幕战在新疆队与北京队之间打响，两队球员在绿茵场上激情驰骋，奋力拼搏。新疆队球员海迪且·巨莱提与队友配合默契，发挥出色，独中四元，上演大四喜，带领球队以4-0大胜北京队，赢得开门红。海迪且·巨莱提：
1: 我是从巴西开始接触足球的嘛，配合可以吧，挺好的，真没想到过能进那么多球，很开心，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表示，比赛之外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交流环节，让各地青少年彼此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以球会友。
2: 去年呢有21支参赛队伍，今年呢有28支，特别是港澳呢首次参赛，不光是参加比赛，他还组织了交流和研学，不仅在赛场上交流，而赛下一起唱歌啊，跳舞啊，一起展示才艺，大家玩得特别开心。我们这种还是要常态化的搭建这种渠道和桥梁，用足球转动了团结，在绿茵场上奔跑，就画下了民族团结最美的同心圆。
3: 8月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伊宁园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全疆14支代表队的28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请听伊犁台记者任佳丽、孟霞、尹之胜的报道。
4: 当天，甲组、乙组男子和女子团体项目率先开赛。赛场上，运动员的每一次飞身扑救、每一记扣杀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羽毛球爱好者阿利迪亚尔·乌姆塞里克特意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赶来观看比赛。
5: 我本身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然后这次专程过来看一眼，然后感觉全疆各地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加上。
4: 本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为期5天，设置甲乙两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及团体项目。比赛首日，各代表队均有不俗的表现。吐鲁番代表队运动员王子明：
6: 我觉得今天比赛对手很强，基本功很扎实，特别的值得我学习。接下来比赛多观察一下其他选手的比赛，然后来学习学习。
4: 阿勒泰代表队运动员石宏杰：
7: 场地什么的挺舒服的，就是感觉自己还是没发挥出来吧，努力去打吧，去拼好每一个球，争取进4强吧。
8: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热闹非凡。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源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首个生日周。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9: 8月4号是宝源的生日，园区为他精心筹备了生日宴，定制的五彩辅食蛋糕以竹叶为装饰，混合水果冰块、果泥串串、丰容玩具和编织的竹球铺满一地。乌鲁木齐市民柏涛一大早就排在队伍前列，手捧限量版生日蛋糕为熊猫庆生。
10: 看见熊猫的之后非常的高兴激动，知道这么多人来看他了，也开始和大家打招呼了，非常开心。
9: 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馆长张红梅介绍，两只大熊猫自今年2月落户乌鲁木齐，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德瑞的生日在8月9号，为此水上乐园为国宝兄弟打造的生日活动将持续开展1周，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源、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张红梅：
11: 通过举办生日周来宣传他们在新疆的生活，让更多的游客看到他们真实的现状。后续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馆和现场相结合，来把大熊猫的科普知识更广泛地传播到每一位游客。
1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凭借夏季平均气温20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坐拥天然避暑优势。今年，当地深挖生态避暑，文旅潜力，把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人气。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13: 吉木乃夏季干爽清凉，草原、奇石、冰川、边境风光开阔，独具特色。入夏以来，家内外亲子研学、自驾露营、康养避暑等团队接踵而至。草原石城、通天洞遗址、吉木乃口岸、萨尔乌伦戍边第一村、万驼园等核心景区客流量稳步攀升。天津游客汪金晨自驾来到了吉木乃县。
14: 一路开车过来太热了，到吉木乃瞬间瘦很多。

这里风景好，人热情，逛景区吃特色美食，打算多住几天，好好避暑。回去之后，也会推荐身边朋友们来吉木来游玩。

0: 加大线上线下的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把季节性的避暑流量转化为常态化文旅人气。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0度。
1: 阿勒泰阴，19到30度。
2: 塔城阴，18到31度。
1: 伊宁小雨转阴，18到32度。
2: 伯乐阴，19到33度。
1: 克拉玛依阴，26到34度。
2: 奎屯小雨，20到31度。
1: 石河子多云，22到32度。
2: 昌吉阴，25到34度。
1: 哈密阴，28到41度。
2: 吐鲁番阴，34到45度。
1: 库尔勒阴，31到37度。
2: 阿克苏阴，23到37度。
1: 阿图什小雨，21到34度。
2: 喀什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
1: 和田阴，27到34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0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天的天气。

0: 幺五点零。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季三十天，四季最甜，天天欢迎点心。
0: 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幸好没有吃饭，得大大方。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我不在家了。

简直像没有化妆的大清秀。

军对方抗日抗美的抗战这个信念非常突出，特别是他的政治攻克力，他的巡遍敌后的能力，能够实现新中国强国保证制度效果的长效性。

从军演逃跑到助攻逃跑，记住每一次战役都是有点武器稳定注入底气，才有一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士兵工作的工作。以科技抓住重点隐藏高效的设备，为完成今天原油生产任务，夯实基础。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援助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起的事业竟然早做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行止境。

规定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0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却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贾平凹先生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贾平凹，著名作家，我们知道来自于西部啊。贾平凹在婚礼上的致辞，其实我觉得，我看了挺有感触的。我想他也深深的触动了我的那位朋友啊，儿子结婚的这位父亲的心，所以他转给我看啊，特别巧，是忘记他的身份。什么西部啊，中国著名作家等等等等一些头衔啊，作协

题。看过《爸爸去哪儿》的人对那那个几位父亲应该是有深刻的印象啊。其中这个贾乃亮，当有人问他说：“你想过吗？你的这个女儿结婚的时候，你能想象吗？”哇，他觉得眼泪可能都要出来了，恨不得要跟全世界作对，不要把我的女儿抢去啊！爸爸这种爱又自私又博大又无私，对不对？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然后看到贾平凹先生呢，在婚礼上，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因为他27岁有了女儿，很多个艰辛和忙乱的日子啊，都盼望着孩子快点长大，总是长不大。可是突然间他就长大了，有了漂亮，有了健康，有了知识，这一天又做了幸福的新娘。贾平凹说：“我的前半生写下了百十余部作品，而最让我温暖，也是牵肠挂肚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佳倩，她的女儿。她诞生于爱，成长于爱，是小淘气，也是贴心的小棉袄，同时也是朋友。”每一个爸爸都是这样，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像自己过去那样贫穷坎坷，但是呢，他又要求女儿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和宽容。所以在婚礼上，贾平凹先生这篇祝词其实是祝福自己的孩子，也是感谢自己的孩子。他说，在这庄严而热烈的婚礼上，作为父母，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够受用一生，而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所以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是对孩子的期望。第二句话他说，仍然是一句老话，玉不避江海，要知去够，马不避奇迹，要知善走。就说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向前，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叫心系一处。就说呢，两位年轻的孩子啊，两个年轻的孩子，一对新人，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自己的婚姻。果然是文者的身份啊，都是引经据典的，但是也实实在在，都是实在话、普通话。所以啊，对，感谢着爱神的来临，他在天空境界，在江河大地，也在一对新人成婚的殿堂当中。我们祈求爱神永远的关照着那两个孩子，也祈求爱神永远关照着世间所有的相亲相爱的人们，牵了手就是一生，好好享受呢或许注定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即使吃苦也要一起，并且从中提炼出满满的爱。这

Thank you.

溪群。无锡被称作太后明珠，是一座具有着3000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早在春秋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哈、无锡，如今小桥流水不再是往日一贯的清婉秀丽。说到无锡，你会想到哪儿？想到谁呢？阿炳，还是那著名的二泉，还是太湖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正是至黄昏，慢慢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无锡散去了白天的繁华，那悠悠的古运河水环绕着无锡城，尽显无锡的古朴和典雅。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晚上去的话，不妨也可以在那个时候登上游船，进入古色古香的水弄堂，灯影桨声，穿过明清古桥，充分领略那份诗情画意，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当然了，如果是在白天，在无锡啊，白天也可以或坐龙船，或者是骑快艇，或者是乘坐高速的游船，去遍览太湖的山水秀色。那两岸的粉墙黛瓦、枕河明居，还有拱街两岸的清明桥，还有河上穿梭的船只，难道不正是一个中国江南民俗风情的流动的画廊吗？当然了，我相信你也说，无锡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太湖，去了无锡不去太湖等于白去。是的，那说到太湖，也不能不提《太湖美吧》，一首创作于1978年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任鸿举老师和龙飞老师。这首歌曲呢，也正是他们打破了当时的思想束缚和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太湖美》，它明显的表现了新时代人们的个性情感。本身由于它的特点，所以使得很多的朋友们会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的民歌，其实这是个人创作的艺术歌曲。不过它积极的吸取了我们典型的江南城镇、江南的小调的特色，用传统音乐的形式展现太湖边丰盛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传统。

水一程，让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跟着音乐

去旅行。今天的风走东方来，和你一起漫步神游的是江苏。时间的缘故，要在音乐当中、民歌、民乐里，专属于江苏的粤语当中，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